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你做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0，22886610哈。啊，咱这个节目由红龙山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即马咱来讲民主伊有效的故事。民主伊细汉的时阵，亲生的老母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爸搁再娶后修，后母又搁生两个囝。民主伊平常时对后母活那真友好，对台两个小弟活那真疼惜，但是伊的后母对囝却是冷有心。拢家己的对家己的亲生囝真照顾真疼惜，对民主是疏离眼中钉，但是老爸还佫伫个，后母我那唔敢先结婚。有一年，伊个老爸出外做生意，后母就将利用。

这个机会对民主百般业态大小项工课，参照讲抽查、灌水、饲猪、饲鸡、洗地条、饼内底，拢是叫民主落去做。也因两个小弟，啥物工课拢总唔免做，厝内面食剩的欠饭欠菜，则留予民主食。民主伊不但无怨言，伊认为讲伊是宗主，安尼做这是应当的。伊共款对后母原来还阁真友好，对小弟原来阁真疼惜。有一年寒天到啊，后母原来甲做一领棉袖，两个小弟共款原来做棉袖，但是伊的棉袖特别高，啊小弟的就较薄。伊老爸倒转来看到安尼，是真安慰。人讲后母会疼惜小人囝，这就无影。有一天寒流到位啊，两个小弟拢无感觉寒，但是民主伊是安尼寒甲皮皮准。伊老爸看到安尼是真生气，就举家门枪甲伊拍，拍真大下，拢拍伫咧迄只面袖里，那拍就那骂，你遐尼无路用哈？恁两个小弟所穿的面袖是比你较薄哦，伊都无咧发寒。恁老母甲你做特别厚的衫，互你穿，特别疼惜你。你确实伫咧发寒，伊个老爸愈怕是愈生气，到尾也拍甲面袖煞破去啊！棉啊落甲规涂骹，伊个老爸看一个真，原来毋是真个棉花落去做的，是用芦花，佮将另外民主小弟所穿的棉袖甲拆开一个看，确实。正港的棉花，在这个时阵，伊的老爸已经知影讲，民主的后母无疼惜伊，暗中在咧家虐待，伊感觉讲心肝正疼。原来后母普通时拢是做表面的，拢无真正在咧疼民主。民主的老爸气甲忍袂住啊，就举一支刀要杀民主的后母。在这个时阵，民主伊赶紧走我来，将因老爸脚盖抹掉咧，讲阿爹阿爹，你爱三思而行。庙财是一主单，庙亡是三主寒。这句的意思是讲，我的后母虽然是看到我，但是我那两个小弟，伊确实真照顾。敢那我孤单而已，但是那后母你甲抬死，三个囝都拢无人照顾啊，三个兄弟啊，拢爱受寒受饿。伊的后母听到民主讲这话，是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就真正疼惜民主，这是民主。伊用友好、用真情来感动着后母的故事。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门伫遮，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一个这个六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希望你以后若是做武将的时阵，非不得已的时阵，你唔通多自杀嘅。有时罗顺浩伊讲为了后消失去啊。杜家明伊看到罗顺浩已经离开的时阵，伊心中我那是真艰苦，伊只好啊望空数百啊年。把问题佫来啊佫，只剩103天的退休年，迄丛大杨树是庄主所种的佫。地我那是庄主的，伊若是死了后，伊哪有哈多通产种伫遐哩？有时杜外明伊连连三工拢困拢袂去，咱拄则讲杜外明，伊想到得到杜敦那迄个好方法。杜外明伊逐工伊别项工课拢无爱做，伊逐工拢担肥担水伫咧压迄丛个大杨树。有时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啊，一过已经3个月啊。伫杜外明个死日只剩3天尔尔，伫这3个月。

中间，玉泉山庄的人拢讲杜月明神经真正有影有问题哈。伊空气唔做哩，啊，逐工伫咧打肥打水，伫咧压迄丛大杨树，打大杨树那就压水啦。有真侪人吼，都向庄主基南山吼，啊来拍报告啊个。庄主伊就去大树卡找杜月明。庄主伊讲，杜月明啊，你正事唔做，啊打肥打水，伫咧压迄丛大杨树。天下间有啥物人打水打肥，伫咧压这丛大杨树咧？这个时阵，杜月明伊讲，报告庄主啊。因为这张大杨树吼，甲我的一生有真大的关系。庄主伊讲，啊，搭这张大杨树是我种的，甲你也有啥物关系？杜月明伊讲，啊，这关系是真深，不过我袂使讲。我若是讲了后啊，庄主你会生气。咱人拢真奇怪，人若是愈神秘，伊就一直要愈问啥物款是啥物代志。庄主伊讲，啊，你若唔讲，我即时要甲你洗头咯。杜月明伊计伊喘一个大气讲，啊，庄主。我若是讲了后吼，你都唔通生气啦，因为伫顶一日啦吼，有一个算命先生伊甲我讲，这丛大杨树吼，若是会当搁再加大好一寸，我都会大富大贵啦。好嘢，甲吼连庄主你要甲我挂皮心的资格都无。庄主既然山听了后，吼，伊气伫咧心肝内就对啦。庄主伊即时叫人将迄丛大杨树连根就甲挖掉，咩来使让大杨树搁再加悬一寸呢？到时若真是加悬了一寸吼，庄主煞着爱赶杜月明落去做着着。杜月明伊看着庄主，叫人将大杨树甲挖掉，伊心中是暗暗伫咧偷笑欢喜啊。但是伊想着过两天伊就死啊，伊死了后是毋是会当真顺利来得到这块大砖啊？伊往那真烦恼。伫杜月明要死的前一天，伊就来找庄主啊。这个时阵，庄主甲一寡长工拄好伫咧食暗饭。杜月明伊看到庄主了后，伊放声大卡讲：“庄主啊，你害死我，你害死我！本来我是会当命百岁，过大富大贵，但是你嫉妒我，你叫人将迄张大杨树甲我乌掉。即阵我怎啊无性命？我明仔载主持吼，就要离开世间啦。我真唔甘愿。不过庄主，我若是死了后吼，你若是好了好了，将我葬伫迄张大杨树的所在，我才会变鬼来找你啦。会记得，就爱即时甲我埋葬下。”规阵人拢讲杜月明伊起痟啊，好好啊人啥物明仔载主持就会死五敢骗，规阵人拢唔相信就对啦。有时过天光，有一个长工来报，讲杜月明真是死去啊。庄主甲所有的长工拢真着惊，因为是庄主伊本人，庄主伊心中伫咧想，杜月明伊会死是因为伊叫人挖迄丛大杨树的。庄主伊真是遵照着杜月明的交代，真好咧，阁买一区真好的棺材，即时甲杜月明埋葬，连杜月明所存的一寡银两嘛无人敢爱，拢甲葬伫迄丛大杨树下面。杜月明伊得着杜伦啊，下来个杜伦啊，虽然有两条以上的性命，杜伦啊那个剁做两地，伊就变成两尾杜伦啊个，但是杜月明伊是要安怎样，阁再活起来呢？自古以来吼，人伫咧做，啊天伫咧瞧，地灵的奥妙啊，处处连连都卡合个。杜月明，伊总伫咧大杨树的所在了后吼，全庄的人是安尼议论纷纷个。食拄啊好，有两个兄弟啊，大兄伊的名叫做乌天，小弟叫做乌地啦。两个兄弟啊吼是力大无穷，但是因不务正业，食饱营养处跋筊黏黏哩。两个兄弟啊伫咧迄一天是跋输掉哩。伫迄一暝吼，大兄乌天讲啊，乌弟啊，听讲杜月明死了后吼，伊银两无人敢爱呢。我看吼，咱得来去甲借用淡薄啊。小弟乌弟讲啊，大兄敢好？万一若遇着鬼，安尼就害啊。大兄乌天讲唔乱来，人死都死去啊，免闹迄个鬼啦。若是无爱去吼，明仔载咱是要安怎去赔本啦？有时两个兄弟啊，乌天甲乌地都利用半暝啊，地头夹哩，要去夹关就对。因两个兄弟啊，来到杜月明的这个墓前，大声拜拜，讲：“哎呦，杜兄，我两个兄弟啊，好是无哈多的啦，所以讲吼，才想要来借用你的银两啦。听好定你啦吼，啊，我若是赔本了后吼，我就好提来害你啦。”有时两个兄弟啊，地头夹起来啊，就开始乌啊，头啊，佫正松，正轻松，就乌着观察佫。观察挂一个甲拍开，因为夹管唔敢点电火，只好用望的个。有时两个兄弟啊，一个人就望一边。在这个时阵，杜月明伊已经活起来了，伊拄啊好精神。
乌天甲乌地两个兄弟啊，吼，拢感觉情形不对啦，因为因的手去互人家六条的哩，因的心肝是安尼劈破。

乌天甲乌地，吼吼，屎尿拢渗出来，是惊甲用要袂喘气都着，因为心脏骨用要停止啊。这个时阵的杜阿明，伫棺木的所在跳出来讲：乌天乌地，恁唔免惊，我是人，唔是鬼。感谢恁来救我的性命，那是无恁来甲我接管，我系活活搁在伫个棺材底吸死。就是得到杜老下来讲，我往哪袂活？乌天甲乌地两个人手牵手做搭，抓杜阿明直直上直直看。这个时阵的杜阿明讲：恁那是唔相信讲我是人是鬼，恁来摸我的手摸看麦。看我心脏还阁会跳未，脉我阁是烧的。有时乌天比较得较好胆，就行进前去甲望看嘛。嘿，啊，啥是心脏阁会跳了？是人啦，这毋是鬼啦。有时两个兄弟啊，吼，则无去惊死就对啦。杜阿明讲，恁两个兄弟啊，力大无穷，搁来伫故乡伫咧跋筊，这无出头的日子。我看咱当齐来去投军，人即阵朱洪武吼，统领着大军伫咧起义哦。我看吼，汉民族已经有救啊，元朝会灭亡啊。有时三个人就将梦，搁再甲做好好些好些。就安尼三个人手牵的呀，去投伫个朱洪武的旗下。有时乌天甲乌地两个兄弟也是天生的神力，伫战场上是真顺利，到尾也是做甲马前的先锋就对。有时杜月明伊因为有甲罗顺豪练过功夫过，搁因为杜润阿贤白灵的相助，到尾啊呢，朱洪武统一天下了后，伊被封为将军之职啊个。三个人功成名就了后，同齐回来玉泉山徛旗祭祖。迄个时阵，玉泉村的人才知讲杜月明，伊因为得到杜润阿血死了后，搁再复活。玉泉村的这个村长纪南山，我那是真欢喜，将迄块地理血甲送予杜月明。听讲这门的风水，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搁伫个个。杜月明伊因为得到杜润阿血复活。到尾啊呢，是做甲将军哥，多家伫潮州汕头一带也变成四五万人的大族哥。以上曾经文甲朋友讲的这段故事，就是地理学的故事，也就是大多那些的故事就对啦哈。啊，这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啊，当然朋友一旦介意收听就对哈。所以讲总讲一句话，咱人都要做善，有迄个善良的心，自助人人呐，地理学对当和孝子和善良的人一旦得到个。人来世间路，手牵。

人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咱时常听人伫咧讲，某某人吼好，伊修养是真好；啊，某某人吼，伊修养是真歹。修养好的人，到处吼是受人家欢迎；啊，若修养好的人，就好亲像是春风所到的所在，草木会改春，风月是无边就对。啊，金草是高翠，所以孔子伊伫咧讲。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叫做修养？修就是修心，养就是养性。修养是心性，而这个顶上功夫就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有法度通做好好。修养就好参像是咱伫咧整理盆景，伫咧加树啊，有同款。愈雕，伊这树啊，就愈有形体；树啊枝，那愈加修，啊，就愈有精致。到尾啊，就变成一盆人人喜爱、正有价值的这个盆景个。修养嘛，好参像是伫咧磨一块玉啊，同款。人讲玉不琢是不成器，玉啊愈磨，伊就会愈坚固。一块无污点的玉啊，是价值连城。修养有时是双方面的个。一个时常批评某某人修养无好的人啊，伊家己本身的修养都已经有问题啊。修养是一生的代志，人讲食到老啊，都爱学到老个，都是这款道理啦。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吼，唔知如何咧？以上所讲的吼，这就是修养的单元，讲给朋友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吼。

咱即摆来讲一段真实佮真闲的代志。这段经过啊，虽然是真闲哦，啊，可是啊，佫是真人实事。大约啊，伫个六十年前的时阵，咱这个台北的大龙峰这个所在吼，有一个六十外岁老人，人拢叫伊阿福伯啊。这位阿福伯啊呢，伊虽然已经是六十外岁啊，可是伊的脾气性地较暴躁，性地佫真歹安尼。阿福伯啊吼，伊专门伫咧吹甜粿、咸粿啊，伫咧卖。有时佫原来伫咧做米苔目安尼。较早伫咧做米苔目，拢是起大杂果。大厅水下加安尼滚滚滚吼，啊然后啊，才用这个菜叉将暖好的这个粿，甲叉落去这个大鼎里安尼。米苔目那是熟，都会浮起来。米苔目那浮起来了后吼，再佫用这个竹叶甲裹起来就对，啊然后解吹好一冷，都变成一条啊一条的米苔目咯安尼。有一天这个阿福伯啊吼，伊又佫伫咧做米苔目啊，滚水是真滚哦。正拄啊好，有一只这个黄色的狗啊，伫涂骹捡物件食。伫阿福伯的脚旁，安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有时阿福伯啊，当伫咧做米苔目，正无闲。这只狗啊呢，嘛唔知对倒位啊走来，嘛唔知影，啊正大只就对。起头阿福伯啊，就用脚给踢走。但是这只狗呢，可能是正枵啊，佮踢走了后吼，伊又佫走我来啊佫。伫咧做米苔目。啊，涂骹吼，拢加减啊有落一撮啊米苔目伫咧涂骹里安尼。啊，这只大黄狗啊，伫咧捡涂骹的米苔目起来食。啊，后壁啊看到这只狗伫脚旁安尼弄来弄去呀，吼、哦，啊煞妨害伊做工课。啊，后壁啊伊就真生气啊哩，伊就用一大号遐的滚水啊，向迄只狗就甲淋去都着。可怜呐、啊，水是真滚的滚水哦，迄只狗啊淋着头壳甲身躯。目睭拢无看到啊，拢痴迷啊！迄只狗安尼尖尖叫，杀咧乌白撞啊！迄只狗吼撞一打久啊了后，全倒落去啊，伫涂骹吼伫咧尿尿酸拍石，然后再踹一个踹一个踹一个。大约经过差不多一点外钟久的时阵，迄只狗啊哇哇就安尼被滚水烫死啊！阿福姆啊看到安尼，真不忍心，伊就甲阿福伯啊讲：老的啊，你性地嘛唔通遮尼啊歹哈！你甲看，迄只狗互你用一个滚水甲烫死啊！你看。你赶紧吼举低头，将迄只狗去甲带带你啦！当天气已经遐尼热，那是无赶紧甲带起来话吼，这只狗会碰到。阿福伯啊，伊真是都举低头，将迄只狗甲带伫个厝里呢，这个铺啊卡住着。有时间一日一日一直经过啊，这件代志啊也渐渐已经去予因袂记啊，佮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啊、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不影啦，不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来坑神坑好啦吼、哦，啊坑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哦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阳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甲看这个。

两两三几百包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倒来去这个汉油店，价格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价格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到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迄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放两三柜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少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

在了隔汤年的时阵，拄着做风台，佮兼做大水，阿福伯的土角厝啊，煞倒落去啊！大水一个退了后，阿福伯啊吼，准备要定起厝。较早旧厝吼是坐东向西啦，即阵若是要定起啊，都要换一下方向哩，煞变成爱坐南阿北就对。厝后的迄铺竹铺啊卡爱错掉，爱落去起厝安尼，正拄啊好。迄铺竹铺啊的所在吼，灶卡拄好甲起伫迄个所在，也就是较早大狗的迄个所在。较早大狗的时阵吼，因为这只狗吼是真大只，阿窟啦就爱挖较深、挖较宽。这摆伫咧起厝，大灶煞甲起伫个大狗的面顶，因为无去甲特别注意到，伊根本都无去想到这件代志安尼。有时一日过一日，新厝也已经住两年了，拢总平安无代志哦。但是伫个第三年，拄拄啊好阿福伯啊，七十岁的这个大生日。阿福伯啊吼，伊准备啊要做七十岁大生日咯。有时子孙啊、亲戚朋友拢要来甲阿福伯啊做生日，啊，迄一天是真闹热。不但讲有太猪公，搁在太羊，后太鸡，有太正侪精神啊，拢是要拜拜，要来答谢天公。为着拜天公，搁叫人来做三献。吼、哦，这场面吼、哦、是拜真大真闹热。有时亲戚朋友啊来贺喜的人是非常的多。较早太猪公拜拜吼，猪的嘴内啊，拢加一粒甘仔猪的就对，啊，然后吼，再从猪腹内猪肝，甲吊伫迄只猪公的边啊就对，猪的腹内叫做肝仁，猪加甘仔就是叫做甘丸。伫咧拜拜中间啊，忽然间煞出现一只真大只的黄狗，对迄副肝仁家里就走，看到的人啊是真多，就赶紧来报予阿福伯知。阿福伯走出一个看卖，官人都好好啊，嗯，阿嘛是原在吊伫个地公个边啊。这个时阵啊，大家都伫个议论纷纷啊。嘿，明明这个官人都去有狗家去，亲戚朋友十个，差不多有狗个有看到啊。但是这阵官人，嗯，阿奈个原在啊，阿福伯啊，甲厝里的人根本都无看到官人去有狗啊家去过，但是外面的人有看到安尼。厝里的人无看到，外面的人确实有看到。啊，这件代志啊是真奥妙、真玄都对。不过事实伫眼前，官人倒啊阁好好咧哩。阿福伯啊，听人伫咧讲，官人那去学狗啊家己是一只真大只黄狗，是黄色的狗啊。阿福伯啊，伊心中有数咯。但是阿福伯啊呢，伊闷闷不乐，藏伫咧心肝内暗讲。人讲疑疾生怪，有时阿福伯啊，伊破病啊。伊发烧，搁再昏迷，找真侪先生食药啊，拢总无效果。既然医生甲看未好啊，药啊搁食无效，只好就问神。当时伫咧大龙洞的所在吼，上帝公公正兴，阿福伯啊，伊就聘请上帝公来处理，要问病。

要医病，当时的上帝讲，确实是真兴无唔对。上帝讲，伫个车到厝的时阵，激动跳起来了。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无咱稍等下吼，曾建文再阁继续讲予恁听。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咧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土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说的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吼，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拄则咱讲阿福伯啊，因请上帝讲要来厝里医病啊。当时的上帝讲吼是真兴，上帝讲一个到位了后啊，基堂随时就跳起来啊个。上帝讲父亲的基堂讲，弟子赶紧进监来。上帝讲的监是真长，有三尺有三寸。基堂将监压起来啊，对家己的喙齿都甲挂落去啊，血是一滴一滴一直流出来个。看的人是真最好，人山人海安尼。这个时阵，伫边啊看的人有一个11岁囡仔。这个囡仔呢，看到基堂牙剑挂家己的喙齿，血是安尼浸浸啊流。这个囡仔惊一个吼，面拢绿色。就在这个时阵，基堂讲：“地主啊，有害童惊到，赶紧用收惊，都画一张收惊符给囡仔吃。”即马过来讲，迄个囡仔一个甲收惊了后，他无代志啊。伊同款徛伫咧边啊看闹热，基堂剑举起来一直抄剑，脚只片血是安尼浸浸啊流哦。基堂佫讲地主啊，准备打天罗地网。基堂用凹啊，先家己流出来血，然后再用神起来血，连连画七张的灵符，按照东西南北上中下七张灵符打七个方向，四方八达团团拢个围住。上帝讲，伊要抓妖怪咯。即阵七张的灵符所打的这个天罗地网，已经将妖怪围掉了呀。妖怪差些都往那南飞，蹲往那蹲未去呀。个东西南北向四个方位，各有天兵天将围掉咧。上帝讲，父亲的激动啊！在这个时阵啊，手举三尺三的长剑，对阿福伯啊，因处理的灶卡都掠入去，撞入去咯。上帝讲真歹，手也长剑，对灶坑底所在都甲插入去，三手三个长剑全部插入去土卡底，密密密，只剩剑柄了了。上帝讲真歹，手也长剑，对灶坑底所在都甲插入去个，三手三个长剑全部插入去土卡底，密密密都着，敢那剩着这个剑柄。在这个时阵，基堂搁在讲，地主将灶卡掉哦。有时四五人赶紧啊，都将灶卡掉，对土卡都一直甲挖，到尾啊呢，才挖到一块白骨。这块白骨啊，佮会砍血丝，有血根共款就着，甲看一个较真，原来是一只狗，是一只狗的狗骨。有时基堂佮再叫地主将狗骨解带落去这个乾坤地，地好了后，地啊脆，甲白好好，佮甲打一张的灵符。上帝讲父亲的这位基堂，将剑甲抽出来啊！基堂伊搁在命令着伊个地主准备油，要将狗骨改煮油鼎，将地主临时伫大埕都搭一个大灶，都赶紧下大茶，火是真烟，鼎搁是大鼎哦，油是安尼下加咧滚滚滚泼泼性。这个时阵啊，上帝讲父亲的迄位基堂命令地主啊，将底狗骨的这个乾坤体，甲摕落去油鼎内中。吼、哦，讲外闲就外闲。伫这个时阵，突然间煞风云变色，日头无去，天煞开始翻乌阴啊！油厅内中，佫呛出一股的这个乌烟，敢若乌乌乌安尼，呛对空中就去了啊！伫这个时阵，规庄所有的狗啊，大家都吹狗嘞，大家都吼吼叫，吼、哦，这气氛也是非常的恐怖。看到人有真多，每一个人大家都起鸡母皮都着，有的煞布头啊翻寒呢。最后激动啊！个阿进好的狗骨，甲弹落去海中。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阿福病，阿福病也病好啊。但是经过无偌久，阿福病又搁再破病啊。即摆是一病不起，煞死都着。有人讲是迄只黄狗，搁向阎罗王叩诉，戴指令来讨命个。拄则讲迄只黄狗，唔甘愿搁再向阎罗王来叩诉。伫当时迄只黄狗吼，因为伊腹肚真枵。伊来捡土卡的这个米台目，阿福伯啊吼，一性低拜，无恻隐之心，用一号遐的滚水啊，甲迄只狗啊男，啊迄只黄狗，活活被滚水来烫死。这款的艰苦啊，唔是小看艰苦尔尔。迄只狗因为有一股的这个怨气，一死了后，伊阴魂不散，利用着阿福伯的生日要来讨命个。可是伊起头无向阎罗王申诉带指令。上帝讲，才会甲煮油鼎，甲当作是妖怪伫咧害人。第二摆。

只狗，伊有带机灵啊，有带机灵的阴魂，就是大罗天仙啊，通通无法度通甲解围，除非讲条件，做大功德好伊。阴魂本身伊愿意，都要互伊心甘情愿，安尼才有法度通好解毒个。所以讲，咱做人爱有恻隐之心，唔通要乌白杀害这个生灵，尤其是用残忍的手段，这拢有报应个。吼、哦，他你讲，咱即卖社会就好啦，有的人吼真无人性，杀人佮分尸，有的人五伦佮无分，惊世为着钱，无财害命。吼、哦，不但讲是杀死丈人丈母，佮佮分尸佮，他你讲即款人你佮看，绝对吼、哦。走未去的，绝对是无好报的。个，唔是干那安尼念念，地狱的刑罚啊，后出世的轮回报应啊，苦痛啊，会吃足侪都着。即阵冒真侪人伫咧算这个或者啊叫，伊算甲无钱，因为要甲某摕钱，阿某一个无爱好伊，伊一个生气的出牙刀台某，伊的丈母来战来做公亲了后，伊连丈母都往那先出台。甚至啊，连无辜的囡仔，伊往那先出台，参你讲这款人啊，伊财迷心窍，头壳拢歹去啊，伊无人性啊，这叫做魔鬼伫咧缠身。所以讲，尊敬门弟者，奉劝大家千万唔通跋筊，吼、哦，唔通迷，安尼才会发生悲剧。为着跋筊算着合彩，全省已经有真侪人破产，原来有真侪人自杀啊，原来有真侪悲剧来发生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唔通要想偏财，上好是行正路求正财。咱俗语伫咧讲，命来乐有终须有，命来乐无是莫强求。拄则咱讲这段阿福伯啊，伊为着要做七十岁大生日，伊太低多样，太低佮太精神啊，这款的做法吼是唔对的。做生日来杀害这个生灵，这会接到黑修。做生日都爱做功德。将要做生日的这个金钱，甲摕去救济，去做功德，安尼吼，吼吼，对当添福，搁再添寿。咱即阵的社会上吼，冒真侪艰苦不幸的人，这拢是接受着救济对象哩，对不？哦，他们讲老人院啦、孤儿院啦，以及救济院啦、吼、哦、残废者啦，这些人啊，拢真需要人家救济。搁再讲，咱的生日是老母的艰苦日。伫个生日的时阵啊，咱有想到老母当时是偌尼啊艰苦无？所以讲，许多人在生的时阵，咱都爱有效，好好啊做事业，加做一寡功德，甲许多人添福添寿安尼。就是讲，六十岁、七十岁大生日，上好是必修。啊，咱若是有孝许多人，有孝心的话，咱买一寡许多人介意的礼物送伊就好啊，还是摕金钱给许多人，这拢是正好的有效的方法。千万唔通大摆宴席、太低多样来杀害生灵。会记得各位，生日一年才一摆，这一天是做功德的这个好日子哦。这个日子啊，咱都要好好啊运用，不但讲。家己会当受益，连许多人都往那同款会当添福添寿。但是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少年人，拢要求许多人甲因做生日，有诶搁开舞会来伫咧庆祝，即安尼感觉。应当少年人若是知影讲是家己的生日，迄一天咱都爱体谅老母，迄一天是偌尔啊艰苦哩。所以讲，咱爱甲许多人斗做工课。爱带许多人去外口佚佗行行，爱体谅许多人的艰苦，这唔只是有效之道。各位，你讲对唔对呢？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

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方良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方良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哪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伊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咦，搁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1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方良三龟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方良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方良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方良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方良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方良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走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包一包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见。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哦，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0: 铃，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台湾铃声。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大家对阿芳的疼痛。颜若芳阿芳认真拍拼亲切，大家拢有看到。十一月二八，拜托台北市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一定爱集中选票，议员投给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拍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
0: 拜托哦，听众朋友，今仔日阿玲啊有接电话，拜托哦，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昼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接电话。你在创啥？我咧先生，即马囡仔少年人讲个老蛇啦，就是个囡仔咧唱歌，咚咚咚咚咚，你讲好唔好？你讲安哦？嘿，你感觉听甲讲？哦，咱老大人讲你是咧闹下海吗？还是你是咧念经吗？迄念经阁无安尼，念经拢嘛是安尼，条条念对唔对？但是有人我看阮咧庙里内底有诶师兄师姐咧念经，敢那无事啦，咧开炮架，嘣嘣嘣安尼，你敢知？哦，人即、這个咱哪里讲咧念即个心经对唔对？观自在菩萨，哦，我想讲观自在菩萨，啵啵啵啵啵啵，波罗波尼多心经，安尼，你讲啊靠腰，恁是咧念经还是咧赶车帮？所以听这面，我常在想，啊念经，哎、欸，念经嘛是在修嘛，对吧？啊念经是修什么？在你阮到咧朴树朴阿如才甲我讲，念经在咧修你的心嘛，对吧？修咱的心，啊你讲去做善事，去关心别人，去修咱的性嘛，哦好，啊念经若要修咱的心，啊念到这经是要创啥啦？对不对？啊，念经念到这样，你讲那么波罗蜜多心经，波罗蜜多波罗波罗波罗波罗波罗，啊，怪讲啊，写念慢咯，奇怪，我想我咧念都应该算嘛未解慢，你知？啊，人因来念三遍念数，我才念两遍，所以我想菩萨足清楚讲啊，这个戆地主阿玲啊，较有心，我咧聊聊啊念，调调啊念，啊念哦，啊咧念经的时阵爱体会嘛。体会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对不对？啊，那讲咧开炮车，嘣嘣嘣，要去多算。我干嘛咧念，敢那怪怪姨妈死。好啦，不过听你们为什么一开始跟你讲念经？哎，啊，今仔十五啊，初一十五吃素的乡亲是多啊。你敢有在听？今仔可能就这样哦。除了记讲今仔十五以外，上重要是记。今仔日财神爷生日啦，天清清地灵灵，财神爷送钱呀，你著看好清看明啊，财运就送来阮家啊。拢嘛安尼讲，财神爷今仔好，我钓一个好无？财神爷今仔当我钓头奖无？财神爷今仔当我钓乐透无？啊，我甲你讲，我想较简单，财神爷你会当我统一发票安尼钓头奖无？安尼可能你会感觉较兴奋道理。哎呦喂啊！要调整敢有遐简单啦、啊，讲较无算呀，大富由天啦、啊，你嘛得有迄个命呢。你若无咧财运啦，你无咧命，硬求啊嘛是过路财神，像我得过路财神。真的啊，你看我安尼过去，苦秀汗啊油啊，十八年啊，我伫阮公司过去丹凤俱乐部做十八冬，欠长欠内都一个月领伊三万。哎，侬嘛讲我有业绩啊，啊业绩抽的钱就先寄公司啊，啊就寄公司啊，系啊，到尾人咧讲我买厝，伊讲啊无公司甲你做头款，头款是偌济只三百万，剩咧拢贷款，贷款贷偌济只千八万，啊你敢知一个月后来公司讲我替你立这个贷款，结果听众朋友歹势，拢倒去啊，全部拢倒了了，啊所以我叫做过路财神，对不对？所以听这位人啊是安尼啦，钱若要对你吼，咱会继续快活。啊，那钱无要对你，哎呀，我你讲，想看嘛，你爱家己自我安慰讲，啊，人咱都无迄个命嘛，咱都无咧运嘛，人家你报一支股票，人讲哦，这一谈你都袂堪咩？啊，人讲袂堪咩？我袂堪咩？等，迄股票到跌跌起，跌跌起，跌跌起，可能起者落者，起者落者，你也看伊咧起真欢喜，看伊咧落想讲啊死啊，敢会死啊？啊，人甘愿进股啊？你知道我有一个厝边，阮的厝边做老师退休，伊讲伊哦，这个啥台积电啊，一个十几块买到今嘛，偌久啊？你知道？40年，应该30。

0: 十年有了吧？王永庆都不知道做生做多久，他们什么毛三十年？欸，你敢会把股票拿来炖的滴滴炖滴滴滴滴滴滴滴到三十年？大概没啥可能吧，对不对？啊，人家都要宰掉。他说我管你跟买的跟蛋的啊，跟蛋的反正没多少钱，那时候当时有良心啊。你拿咱这手面赚起来，那每天就烦恼储税钱，烦恼贷款，烦恼孩子，烦恼说实在手面赚起来比较没宰掉啦。啊，再来古早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可能说地回啊，回啊较好赚，对吧？你会去地回啊，但地回有可能叫倒啊，你要买股票也可能像八座啊。后来台湾有经过什么？这个什么投资公司，什么宏源投资，什么投资公司，伊甲你欠足侪钱，讲互你一个月四分的利息，一百万一个月领四万，你讲不得了的，这七十几年东西嘛。伊将你这钱收收，再去炒股票、炒土地，迄股票要起就起真侪，要削就随个削落去。所以嘛，人就这样讲，股票变变怎？所以听这面，哎呀，我讲什么寻都无永远好的啦。什么寻哦，迄个干贵的人哦，生意人啦，炒股票的、炒土地生意人是，他比咱较巧啦。什么投资公司哦，迄种比咱较巧啦。所以咱搁较巧嘛，答应袂过啦。所以对我来讲，卡打实地安分守己来谈。啊，若讲卖你产品六千块抽六百，六千块抽六百，抽个完整，抽个这股长，我就足谢天谢地啊！所以有要来甲买无？六千块阿玲在当抽六百呢。啊，听什么？我这拍拼这认真，我这认真讲予你听。过来，咱拢感动诶！你无甲交关一个。啊，无嘛，六百块啊，我赚对不对？所以拜托吼，今仔我有接电话啊，来，做恁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的节目合作线，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万事拜托。你啊，住伫桃园，请你拍七字的话，七个字。2128799，你不是大堂，还是用手机啊拍，请你拍高林空三2128799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
1: 顾家乡继续冲，专业门诊徐志锵。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为家乡做牛做马的徐志锵。志锵受到乡亲的栽培，会当为咱大甲外埔大安乡亲服务拍拼，是我的福气。十一月二八，拜托咱大甲外埔大安的乡亲好朋友，议员继续集中选票投予徐志锵，予志锵继续为大家来招总。拜托，拜托。
0: 拜托拜托，这是咱来自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第一号第一站第一爱小厅，在一月二八，予咱志聪继续高票当选。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是志聪，冲啊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热和量，对啦，来啦，今仔日拜五啦，新历五月初一，真侪人可能搞不清楚。今仔日囡仔哪会放假？莫名其妙连续三天假期，你未记清吼？真正在你80%的人唔知影，真的，甚至足侪人的家长啊，去问老师讲老师。我爱做生意呢，我企业咧做生意，我路边摊咧做生意，我伫外口咧做石头。谁那明仔载囡仔讲免读册？真正足侪时大人，你看，老师拢出来咧讲话，讲足侪时大人搞不清楚来讲，老师，谁那明仔载来放假？你知无？今仔这是历史以来第一摆劳动节，五月初一劳动节，劳动节是劳工朋友咧休困。以前那直直反映，昨日拢休困，但是这个头家啊，立法委员是无咧休，公务人员是无咧休，但今仔日股票嘛休，公务人员嘛休，全部拢休，学生嘛休。为着去年你会记无？去年大罢免进行，这个国民党、国民党这汪峰迷嘛，因就讲害我七天假，还我七天假。 就是胡萝卜籽嘛，点点点点点。

0: 的劳动节啦，什么教师节啦，什么光复节啦，什么的行宪纪念日都乌白相，你会记无？所以听你们，你感觉这真正是足了然的。但是通常你拢讲我无咧插政治，我嘛无咧关心遮。好，你即马看啊，那咧休假啦？才他咧放假呢？啊，就因国民党乌白母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听你们今仔五月初放假，所以你今仔日无股票通好看，不要紧张。今仔日又讲啊，囡仔搁困到日头就卡床。啊，好家在今天气阁未歹。那么今仔日古历呢是三月十五，不过今仔五月初一，今仔日有可能会发现讲，对今仔去这三四天啊，真侪日本人来台湾，不管台北市啦，甚至台南啦、高雄啦，足侪日本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咧连续假期，日本人是五一长假、五一长假。那么这边日本人放假。足侪讲有四成的人是来自台湾，所以最近这几天台湾的大饭店，甚至风景区、文化区，不一定是游乐区，文化，特别讲这是古早什么会，啊，特别来看台湾的一挂砖卡，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好食物，最近足侪阿诺尼访恁的事，啊，你也看到个哦嗨哟，哎，我在吗是安尼个化解个爱杀自己的吼。那么再来是中国嘛咧放假，中国嘛是放一礼拜假，叫黄金周啦。就讲日本甲这个中国拢放假放一礼拜，所以最近呢，你也要去日本上好是买，因为真正人真济吼，日本人嘛出来佚佗。不过中国人是来台湾佚佗较少，因为即马中国凄惨啊，真凄惨。尤其听讲，老中国人入来台湾，伊就想要食猪肉。因即马伫中国，中国伫这足严重，所以呢，猪肉足歹食，嘛无爱食。好加在来台湾，人食着台湾超好食猪肉，而且台湾的猪肉已经搁外销去菲律宾啊。台湾的猪肉最近呢，搁大大批销去菲律宾啊，所以你看台湾有赞无？那今仔日旧历三月十五，那嘛是咱的地母娘娘的生日。保生大帝生日，过来中路财神爷赵元帅生日，所以财神爷保庇一下，和阮财力两旺啦。那今仔日张着想抓38岁，明仔载是拜六，新历五月初二，旧历呢是三月十六，三月十六是拜祖先祈福订婚，过来立念规划进塔出山，张着想买37岁，这是日子方面报大家知影。听众朋友，啊，今拜五，明仔拜六，后日礼拜，人咧休三工，啊，另外是爱接电话接三工，所以大家来甲我开市啦，我咧甲你休啦，正经的啦，母亲节到啊嘛，爸爸妈妈，你嘛甲我乌恩一个，对不对？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交健康，无真水，洗好清气，困到真甜，今日找咱阿玲教官啦。
1: 黄守达，黄守达，
0: 守达，
1: 动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西区市议员黄守达，黄守达阿达拉，黄守达阿达拉，上认真，上骨力，上缘投，服务马上大新，好看兼好用，拜托十一月二八，市长何新纯，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集中选票投予黄守达阿达拉，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黄守达阿达拉，动算。
0: 拜托哦，谢谢我们黄守达阿达拉，动算来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听这面，你怎讲台湾即嘛？偌济钱换一块美金？台湾即嘛只要30块，你30块会当换一块美金，30、31、32，了不起是伫遮。所以咱的钱嘛袂偌薄啦吼。但恁敢知啊？即嘛美国咧战伊朗嘛，先甲你报告。即美国伫咧打伊朗，美国战伊朗，美国甲即嘛，上至文已经了掉7900亿新台币。美国去战伊朗啊，即美国即个成本已经付出7900亿新台币。这样佫无算讲哦，你这破坏一挂美军的基地，就讲美军的一挂阿兵哥底下训练的所在，还是放火轮机、放战斗机、战一挂这个战争基地，你要在野区就对了。那要佮算落去，可能将是佮这个要佮一条5000亿新台币。 所以你讲战争无情，对咱嘛真无情，物件逐项咧去。但对着因这个美国来讲，美国政府只无爱了超一条五千亿，一条五千亿，迄真正足恐怖呢，听见真正足恐怖。也毋过伊战争也未煞啊，但是伊弄呢，起码伊人伊弄这个国家，伊爱摕180万再当换一块美金。我拄仔讲，咱台湾了不起30块、31块、32块，以前40块换1块美金，咱40块台票换1块美金，咱讲啊美金足大。即马伊朗这个国家，因180万、180万才当换1块美金。你看这伊朗的钱，我偌尔薄，1块银的美金，台湾人是摕31、32块出来，但是。伊朗这个国家的百姓要提一块的美金，要提180万。听众朋友，所以表示讲，伊朗的百姓，伊要有钱去美国，伊要有钱出国去，根本都无可能啊！因的钱是唔达干那使的，正经的唔达干那比卫星纸较唔达。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会清惨无？但是这个国家伊朗，伊是一直咧欧石油，照你讲，石油足济国家爱足好个。但是因为这个执政者贪嘛，死来死去死掉老百姓。再来这伊朗呢，嘛因为伤过头挖中国，所以挖地条死地无，挖山山倒，挖人人倒。这叫吴秉睿咧讲，你若挖中国就死路一条，伊朗就安尼，180万的伊朗的钱，再当换1块的美金。听众朋友，你看这款国家是不是甲地狱同款？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好啦，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产品的专门专线，0800-088-958。听这面，尤其保养品6罐6000，搁两礼拜，6罐6000，6罐6000，搁两礼拜。即嘛，尤其保养品6罐6000，搁来加价购是10罐6000，搁两礼拜，搁两礼拜。即、这个两礼拜过，尤其保养品就是5罐6000，所以你要减一罐。加价购10罐6000就变7罐，10罐7000。所以听你们，你那是尤其保养品的爱用者，和我给你拜托再拜托。尤其即卖尤其保养品2+3这罐如意，2+3这罐如意，大家学了，大家讲那吃好少，吃好无吃金头。再来即卖6号这罐粉还是隔离霜。正经大家学了的，即卖做这是社区，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团体来咧买。真侪人就抹咱的油漆抹足水，啊去参加这个土风舞班呐、啊，去像阮罗迪家，这土风舞班规班拢来咧呗。啊，就大家看讲你的面来遮水啦，啊，阮拢爱抹粉，你哪拢免抹粉？所以油漆表面即卖6号真正无同款，所以听这面你给我拜托，油漆表面第一即卖热人啊，日头真赤。对不？所以一号的金杯金杯净白润肤液，你一定一定爱抹。早安抹，迄一大一大加强一下。过来2+3这罐如意，就是我对你讲，大家足恶露足恶露的。所以你皮肤袂讲安尼大扣扣。过来4号分子顶的精华液，增加你皮肤抵抗力。经常皮肤是有诶无诶，生东生西嘛真侪。4号分子顶的精华液，增加皮肤抵抗力。过来5号加日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6号减做粉底，粉红啊色隔离霜，唔免抹粉比人水。6罐6000，最后两礼拜。6罐6000，最后两礼拜。加价够10罐10罐10罐6000，最后两礼拜。这拢很老啊！你会当炖保养品，以前拢3当，所以你家己爱炖。过来听你，你头问诶，真侪人抗议在你头一个大姐讲，你哪能安尼袂使？我拢当做伊无你头问诶，有啦。你头问都无话济嘛，所以阮诶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3罐1组是1500块。加价够3罐1组才1000块，你头们，阮能祝福你胖胖无臭味，色泽自然未死哦，和你逆过头们加足流嫩诶，加足流嫩足好热，啊足好棒诶， 所以金足金头的，加足金骨的都对。那么咱的祝贺你，祝贺你，这是台湾制造，一组三罐1500，你若加价购，一组三罐才1000，听见。

平这嘛新的货，所以当扛三年，你家己买存无偌济。当然这段时间来天气都黏咪热，黏咪寒，黏咪落雨，黏咪日头，紧物件紧派紧超生，所以你一定要食好菌多，食下落放未出来皮肤嘛歹，食下落放未出来心情嘛歹。吃下落放不出来也睡不好，好菌多在这啦，好菌

0: 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
1: 德宇，德宇，林德宇，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市议员代理母方林德宇。德宇受到咱代理母方乡亲的栽培，机会问政，德宇认真专业拼第一，第五服务，德宇骨力招藏为你拼。十一月二八，德宇要拜托你，咱所有代理母方的好朋友，市长支持何兴存，议员集中选票支持林德宇，拜托拜托。
0: 感谢我的这个来自台中市代理武峰，武峰代理林德宇议员，德宇德宇，动算动算，阿孙阿孙，动算动算，安尼对不？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的节目副专线，一定要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脚健康。抹真水，洗好清气，睏了真甜，食啥物饭上好，用啥物油上赞。咱的点心啊，卖乌白食，乌真正大家学了足好食。那你要进来买无？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加减啊，甲我交关，加减啊，甲我买。加减啊 ，Q 查文行好唔好？拜托拜托，今仔拜五，明仔再拜啦，后日礼拜三更阿玲阿龙接电话，大家无去验，再来小吹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听众朋友，咱来看拄只我咧讲，美国去整伊朗，这个国家起码上无爱加开一条五千亿的新台币，当然无人想要战争嘛。今仔即个世界会发生战争，大部分甲中国拢有关联。所以中国呢，听见是世界个人玩，但是伫台湾即马已经足明显咧，中国国民党就是变作中国踮台湾的分党，对无？即马中国的国民党，即中国党诶，都一切为中国咧做工课。即、这个郑丽文少想讲要甲即个川普见面。我歹势讲你定咧，问你啥物卡笑啦？好，但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自由时报头版头，咱来看卖咧。今仔自由时报头版头来写讲台湾最近的外销，台湾最近外销，台湾最近外销成长要甲14%，就是讲咱加一声，要甲一声半的生意呢。听见这是足恐怖，三月份的外销竟然比二月份加超14%。你知道这个外销安尼的赚偌济税金？听见明过来，咱加中国加5%啦，加新加坡嘛要加5%，加韩国嘛要加4%。所以听见明，你讲这台湾当然你讲啊外销好，你好，阮也无好啊。你卖安尼想。咱的少年朋友伫这个电子公司吃头路，伊赚有钱又出来买物件，无办公室早都爱倒啊。伊赚有钱也出来买卖，即马这个社会，较会敢要开钱，就是这阵人嘛。过来是社会人嘛，上会敢要开钱的这阵。啊，你讲伊不管咱有赚着无赚着，只无我讲股票买卖好，外销出口好。你就赚税金，税金会当补贴咱的健保支出，来补贴着咱的饲囝，补贴着老大人，补贴着长照，过来足济啦，补贴着咱社会足济福利。你袂当讲你无赚着，我常咧讲，只无我赚着啥，阮爸爸、阮妈妈健保费唔免纳，无偌济，但是阮两个老的，真是唔免纳健保费。只无我赚着啥，阮到小阿玲。他因为爱跳舞、爱表演，所以他个是私立的高中，伊学费补助一年超70,000块，唔是干嘛？阮家小阿玲，他私立拢有，咱有赚到无？有嘛？所以听众朋友，台湾目前是一个兴旺的国家，但是镜头撑出来无平等，无大家好，但是嘛无大家歹嘛。所以因为这电子科技像台积电这电子科技生意足旺的，所以咱需要真多电。那么咱的这台电的董事长在地就讲，今年热天啊，咱的这个省电

台中，而且台中将有台中甲兴达港四座新的小家属的机器。你想啦，台中这个小家属来生电的呀，是叫卢秀云站甲袂用讲的站，是甲旧主年呢，蔡机长因讲无咧插你啊啦，该去就去啊啦。我讲听这面有，那无安尼卢秀云规工干那咧中火中火中火，规工咧中火。啊！问你卢秀云，你伫台中生什么电？插卡床生电，放屁生电吗？但听这朋友，今仔日的报纸，刚阮自由时报头版的，今仔日台电甲你讲，咱热天呢，今年热天，伫咱的台中甲着兴达港遮，只无加四组小家属生电呢。所以听这朋友，咱讲较无输赢啦，这敢是这个？国民党会做的吗？你无电，你今仔日台湾股票，大家讲哇，你台积电赚偌济，你什么股票赚偌济？我甲你讲，拢爱电呢，电对倒来。啊，过来讲，你台北市、新北市，你电对倒来，你桃园电对倒来，你台中电对倒来，是为阮这个兴达港家嘛，烧送电过来嘛。你台中若无这中火，你是要用什么电？所以听众朋友，无电力的掠公司，正经掠公司，无电力正掠公甲崩壁。所以听众朋友，咱嘛要互你了解，小家属生电，就正经咱咧核四公投讲咧造礁造礁，迄其实毋是叫造礁，还是讲即个第一三阶、一阶、二阶，讲咱就是牵讲牵大条讲去甲即个较外海。来将着船载回来，家属接入来讲，接入来台湾起一个收家属的所在。啊，你这家属是安尼哦，家属敢当囥七八天，所以家属载家属的船是咁要逐天入来。啊，台湾的家属拢是进口的，对吧？所以你讲收家属生电较无污染，问题是这家属拢爱进口，伊就船载入来，你定爱伫沿海的所在接着这个港。起这个港，起这个家属做，将船载入来家属，用港甲接入来，迄叫一阶、二阶、三阶。所以听你们，我常伫我节目内底讲，我变骂民进党也是安尼。第一，这拿甲白伫内乱，国民党、民进党伫内乱，因伫内乱咧扯干胶，互相咧蹬一蹬倒，这是民进党你的时机，你民进党爱出来。较骨力讲，较敖讲，简单明了去甲大家讲，去甲大家拜托。因会甲我应，啊要去倒讲，我的节目嘛真好讲啊，我唔是当咧替因讲吗？我想是阿星将天君地心族交我相款的想法，咱都利用到这电台，因是电视台，但阮电台真认真讲，真好讲嘛。问题是，我讲你民进党愈来愈退步，连一个电台安那甲人盘弄都袂晓钱。啊，卡讲嘛，快乐联播网，卡讲嘛咧报道心声，卡讲嘛咧周易课，我讲较歹听咧，真正有咧画票诶，敢是阮即款节目？所以听见我认真讲互你听，政府咧做啥？啊，咱的外销阁遮尼好，咱的股票买卖阁遮尼赞，所以咱需要军事配备，你爱保护嘛？你讲比如讲，我要保护我的囡仔，我生一个囡仔，甲保护甲伊大汉。这囡仔大汉了，伊会去趁钱。伊准无等下又靠爸母，无嘛家己，我都趁钱饲家己，对无？同款，这间公司才好。这个台湾有足侪大公司伫遮趁大钱，交税金给咱，你也共保护无？爱嘛，同款嘛。啊，你的百姓你也共保护无？我的百姓嘛是咧交税金，是交较少难尔。你买卖物件冇交税金吗？所以政府去买武器，甲美国买真侪先进科技的武器来保护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唔敢介绍。安尼买武器够唔对吗？你若讲卖买武器会使，安尼无囡仔卖做兵，无武器要做啥物兵？啊，武器都免买，表示讲你唔免着，即个啥保护国家？所以即个国民党的地雷文，即中国文。这个破格人讲实在，伊讲你两花那和平都无代志呀。我甲你讲，笨色为人，这个香港

港敢有要独立？咱大家目睭银乌乌看到香港警察安那拍百姓，共拍甲漏体，共拍死，甲咱拍甲无目睭，敢毋是嘛？咱大家拢看到嘛？你讲这西藏、新疆的人敢有讲要独立？嘛叫这中国共产党掠去关嘛？家破人亡，全部死嘛？所以这么叫和平？讲到无像台湾敢有讲要去拍中国？无呢？是中国啊，规工讲要台，要讲要拍台湾，不排除武力。第二问，你的耳根叫牛打落去吗？这可能即马一个国民党，东东国民党，叫第二问，叫暴君旗这人算死啊！死我感觉不要紧，问题是国民党内底像卢秀燕呐、啊，什么江启臣啊，咧蒋万安，恁继续假死吧。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见没？咱这六千块是送你金宝贝加水本本，和你金三罐。今麦爱甲大家报告，金宝贝水本本连罐啊，今麦都做拍卖。所以你若讲金宝贝水本，这拢会坑钱。你若有需要，你家己爱紧传。金宝贝就是洗头、洗面、洗身躯。现在这个天就是黏着寒、黏着热、黏着流汗、黏着出日头、黏着落雨。所以听说这张皮肤真高贵，你就要洗头、洗面、洗身躯用金宝贝、金宝贝。这说起来，这超过十年以上，你拢洗得很好嘛，没东西卖得很久嘛，对吧？洗好七七的了后，请你给喷水喷喷。洗好七七了，喷水喷喷。听众朋友，金宝贝水喷喷，尤其保养品拢同款，天然植物草本萃取，防止咱的皮肤打个会痒、打个会裂、打个会流皮。这个天皮肤真正足高贵，所以洗金宝贝、洗头、洗面、洗身躯，防止你的皮肤打个会痒、打个会裂、打个会流皮。再来喷水喷喷，同款你的面啊、规身躯，甚至脚床高，甚至要包尿珠啊，以前甚至你的脚趾头旁，拢甲喷水喷喷，同款防止你的皮肤大概上大概了大概流皮。因为金宝贝水喷喷，尤其保养品，拢是天然植物草本萃取，防止皮肤大概上大概了大概流皮。金宝贝水喷喷拢同款，一罐一千，十罐六千，一罐一千，十罐六千，加价购是。十罐才四千，加价购是十罐才四千块，所以你若讲一万块拢要买金宝贝水喷喷，买加甲这个加，佮送你三罐，所以总共有二十三罐。听真咪，一万块有二十三罐，看你要金宝贝要水喷喷，真正足多呢，足澎湃，你家己阿爸啊。佮来当然顺续甲你讲起毛子，即阵啊呢，有诶嘴内底是艰苦感，几啊大。连安尼吞者嘴暖的，连食一个饭、食一个物件都无法懂，因为内底实在是一大一大，足可能。你也知嘛？有可能食伤少，有可能火气大，有可能讲哦，无说叫这个啥，家己咬掉，也是讲哦，这个刺啦，骨头啊毁掉。听见没？就是嘴内底做者无爽快。再来呢，这个气话嘛，同款。你若讲这个气毛一甲倒两包干呢？倒两包含落嘴内底，真正差不多两摆三摆，你就发现讲，哦，吞嘴暖袂个，过来洗嘴嘛袂晓艰苦，啉水嘛袂晓艰苦，所以起毛子足好，因为咱维生素 A 帮助皮肤跟黏膜的健康，嘴内底咧搞怪拢是一层黏膜嘛，一层膜啊破去嘛，一层膜啊安怎嘛对吧？所以你该爱注意讲维生素 A， 过来维生素 E 帮助皮肤跟血球的健康，维生素 C。帮助胶原蛋白生出来，帮助抗脆恢复，所以起毛子爱用者其实真多。你家己传好无？因为起毛子存无偌济，有足多人规身骨皮肤乌了下山，食无清的海产，还是讲哦，可能去搞一个湿啊，这个湿啦，落雨落雨搞湿湿啦，搞啦，拢有可能。啊，到这湿气安尼头，身骨湿的淡嘛，湿嘛。衫裤可能你流汗淡啊，穿几天，还是讲去压着雨湿了淡啊，你要穿几天，这拢是真正做无好的。所以起毛子起毛子五啊六千块，加价够十啊六千，起毛子出毛偌济？

0: 家己厝里要食，为什么我希望你血管卖硬化？我希望你唔好去心包油、肝包油，希望你唔过即个啥，即、這个血油伤悬，希望你一定爱给家己爱顾，因为你就是血流血口。个血压高，个糖分高，个来你个血上油，血更硬化，造成痴呆，这个痴呆就愈来愈侪。啊，个来因为台湾人真正运动较无这种习惯啦，是我家己这个一年前七月，去年七月去健身房，无结果再来发现讲，确实有影人有啥讲去健身房有必要性。啊，但是家己卖认真啦，像我是真正有认真的呢。除非讲真是暗时，等下都无多想暗，无我差不多一当起我拢无爱放弃。明明足想要困，我嘛是讲来运动，来健身房站站的，行行来去健身，来去做重训，家己练身嘛真好。为着咱要过较好，因即马台湾老人愈来愈侪，台湾即马各行各业是爱靠老大人做事较侪。今仔日《台湾自由时报》有一篇。你唔敢想嘛？即马你若三十岁还是六十岁，拢同款。二十年后啊，你将会面临着啥？二十年后，台湾食头路的人愈来愈少。即马真侪老大人搁咧做呢。过来呢，二十年后你搁行哪？劳保，过来健保。那为什么呢？因即马呢，听见。即马即当今85岁以上老人已经来到139万人啊！过来即85岁以上老人，有一半超70万人是已经是爱人照顾，无得痴呆，无得脚袂行，大部分拢是脚袂行，慢慢啊行。你像阮爸爸妈妈会行，但是慢慢啊行。你叫两个用行较紧的动袂掉啦，对吧？啊，你讲因大家嘛拢真好啦，只是买无记底啊。尤其这样，你讲阮爸爸妈妈较想拢想过去，拢是讲较早安怎安怎，伊阮阿爸，阮老爸是无咧对时代进步诶。啊，那阮母也是杂七嘛，大项都杂七。所以听见咱家想嘛，85岁以上即马伫台湾哦，139万人，来到70万人是爱人顾诶哦，无就是袂叮当，无就请外人，无就痴呆，你知无？所以咱家想嘛，咱家己台湾人真正即马过老岁啊，拢爱请外劳啦。你无咋请本国的，请袂起啦，对吧？过来即马外劳朋友，伊嘛无要甲你做24点钟的咧。外劳朋友嘛上下班呢，所以听见没？即马拢流行老的过老的，60几岁过80几岁。所以你讲我再到麦记咧讲，我食较老要创啊？那以我家己阿玲咧想啦，80岁左右后来见佛祖，安尼差不多啦。所以有时咱甲讲啊，这叫车安怎啦？无说你啊，咱唔甘，叫我甲想倒转来，安尼嘛真好去。想无得无得啊，拖刷。那么讲即趴，就是要大家想，你家己健康的时阵上好，家己对症去保养，该抢水爱抢水，该食较好爱用较好诶，用较好诶油。再来听什么？你一定要顾家己，只无袂当互伊中风，袂当互痴呆。你慢慢仔行，豆豆仔行拢无要紧，毋免人呼呼叉叉。再来，你该运动爱运动，毋通定讲我无法度啦。我以前嘛感觉我这小泥巴皮的脚，我无可能去健身房。但我即马伫健身房行干呢，家己足满意。咱的肉，迄天我有一个秘书在甲我蒙大腿讲：“哦，你今仔肉足结实。”我开玩笑。我健身房都要开价，一个1200块，啊，若一礼拜请一摆教练嘛1200块，所以听众朋友开淡薄，但是要顾好，好唔好？家己要顾家己。啊，为什么咱要讲安尼开淡薄咧？咱来讲军事采讲。
1: 大家好，我是彰化上少年议员杨子贤阿贤，彰化市花坛分院议员杨子贤，子贤爱过来拜托大家，在28号搁再帮子贤邮票，子贤第一摆拼连任，需要大家过来收听，在28号彰化市分院花坛议员集中选票投予杨子贤，彰化县长陈素月当选，当选。
0: 谢谢，感谢我的杨子贤阿贤，来自台中华， 中华区分两阶段，上少年的议员杨子贤，你也甲阮倒邮票

到股票到彩票，在我家己的心愿内底，我会当看这些少年啊，我足愿意的。你去问因这些少年朋友，阿玲这对因好无？因未来台湾就是要交予因，咱袂堪进拿甲白直直乱咯。你看讲这美国已经甲你讲，美国要求台湾的八当八年爱开一条2500亿，就是爱分八年去甲美国买武器。因为咱即马台积电真好，辉达嘛要来台湾，台湾的这个经济是世界已经来到第三坎，所以世界袂当无台湾嘛。所以美国赞助你武器，日本嘛同款，甚至菲律宾嘛讲，阮会斗保护，但你袂当讲当要克人嘛。你讲像你爸爸妈妈要求咱的囡仔欠钱，伊若要买厝，咱通常嘛讲头款爸爸妈妈甲你斗出，但贷款你也家己拿，咱咪安尼讲对无？所以咱要买武器来保护家己台湾人，哪里唔对？但是中国国民党的暴君旗、郑丽文这人就无路用嘛，伊就要白死台湾，就白紧互你买啦，不爱互你啦。再来这个卢秀燕、江启臣、什么郭志温嘛，国民党这人就无路用嘛，你唔敢甲你郑丽文拼倒嘛？所以美国拢嘛知。美国媒体、美国官员嘛讲，是中国国民党咧抢后卡嘛，是中国国民党咧害台湾嘛。但即阵啊咧，侯友宜讲啥？侯友宜讲伊的意见，甲行政院差不多，就是咱的 GDP 的3%。侯友宜为什么？为什么要停行政院的版本？大家足清楚嘛？侯友宜的三个仔仔足神秘无？侯友宜有足侪风声。所以搞不好美国也有落一些他们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好友宜当然也怕，万一我拿一些什么空啊旁，你美国给他拼出来，他也要求一个安然安然落中嘛。但是卢秀燕你在搬戏嘛，你搬戏嘛。所以听见我跟你说，今年11月28日全台湾用选票架势国民党，他们的县长市长一个都不能够调，你们就在搬戏嘛，搬去嘛，你讲地方的百姓，甘只是唔知影嘛？你一直讲台湾爱叫中国管，一直讲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啥物咱叫中国人？咱爱骄傲讲咱中国人，有钱人上惊死嘛？你若变中国的，你财产就去了了啊！你若变中国，你的厝房、你的产能、厝地都充公啊嘛，都穷散嘛。所以听众朋友，莫怪民调起来七成的人。台北市、新北市够阿济，台北市、新北市七成以上的人未愿甲中国和平统一。即马是恁国民党只有钱人咧惊统一呢，所以听这面，你要统一吗？所以拜托金融选票甲国民党讲，甲国民党只人讲，你无路用啦，恁的党歪腰甲只，歪腰甲只款，走钱甲只款，只严重，恁拢点点阁假死。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图文专线。听众朋友，真正优气保养品六罐六千，最后两礼拜。尤其保养品六罐六千，最后两礼拜，真正足久足久啊！吼，咱六罐六千足久啊！过来，尤其保养品十罐加价够十罐六千嘛，够两礼拜，十罐六千嘛，够两礼拜。所以你若抹尤其保养品的习惯的朋友，请你家己炖一个，用升一罐，搁升一千，加一罐搁升一千嘛，对不对？当然，尤其保养品真是出门拢会当替我做广告。我都讲足侪合唱团，足侪妈妈即个跳舞群啊，义工诶，拢咧甲我买，因为大家看到你诶面那遮水，皮肤那遮好，拢买去问着无？过来你去比，就查讲我尤其本面品质好，效果好，皮肤水啊个俗，啊个俗，真正你比就知啦吼。0800088958，0800088958，尤其保养品我面让你白，搁油搁金，有白有油有金，搁免抹粉，比人抹粉较水，搁免惊老干变歹去，就是尤其保养品。刷落去听这面，搁来逆头门诶，这逆头门闹咧呢，真正是逐个月拢爱逆啦，甚至二十外工来报一个报一个。

被他们拿发出来，你想要甲报者嘛？所以用我祝福你，祝福你想你一开始你操规粒头拢爱你，过来你操达礼拜甲看，然后这个白毛搁出来，你搁报者就好啊。那么咱的这祝福你看白他们真有效。祝福你胖胖无臭味，色地自然未死乌。你过祝福你，你摸头毛足柔嫩诶，足金骨诶，啊，过来祝福落来，看起来头毛嘛加足健康诶。所以祝福你，祝福你，一组三罐1500块，一组三罐1500块，加价个一组三罐才1000块，加价个一组三罐才1000块，这个做祝福你。啊，当然听这朋友，咱母亲节要吃什么大餐嘛，不一定啦。买块营养餐，营养餐存无偌济，营养餐会暂时一阵啊无存。营养餐和妈妈呢，无嘛妈妈再是泡一包来啉呢。这个妈妈呢，青菜水果一定吃较少，所以呢，泡一营养餐来啉。营养餐一箱30包2000，三箱6000块。再来加价个两箱加3000块，啉者营养餐食素是买晒，顺续来买者肉所的蛋卷，正经足好食。连阮家小阿玲呐，放学顿拢爱食2条。伊讲妈咪真正足好食，伊讲我妈咪我拢爱早去学校，嘛伊那伫巴肚枵通好食。因同学嘛讲，为虾米你的肉所蛋卷遮好食？你看我有面子。肉所的蛋卷，这真正无染豆粉，无染米粉，我的肉所。无染豆粉，无染米粉。过来，阮的肉碎蛋圆真正非常好食，足刷刷脆。配营养餐，配茶米茶，配咖啡，啊，配菜汤嘛，真好食。咱的肉碎蛋圆呢，十盒才3000块，十盒才3000块。进来买试看卖，食你就知。0800-088-958-088-958，阮的车橄榄油一罐1200块，5罐6000块，加价购一罐1000，3罐2500。车橄榄油，车橄榄油加价购3罐才2500，用加3罐较会好。0800-088-958-088-958。继续登来这部现场，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拜五、拜六、礼拜，中昼一点一直到暗时7点，阿玲本人接电话，大家来小吹，拜托一下，03-2128-799。听众朋友，咱来看卖咧，这个好友谊的来讲啊，讲伊呢，这个军事采港。伊支持行政院一班的，所以全部诶国民党的人，敢那一个好友谊较成功。伊就是无虾米话通讲，伊讲我著支持行政院一班。啊，无咱来问，想要选新北市长的李四川。李四川，你看到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央这么糟践，当当一个百年老店，说一个地雷文，一个台独的过去民进党背骨过。讲话真讲，讲伊要得川先生诺贝尔和平奖，讲伊要去美国，一定要甲川普见面。这个地雷文件糟践到啥物程度？2028年的我要选，伊就讲人就这样来问伊嘛。伊家己的党的选举已经乱到用要变盘，也是讲我紧继续乱，那徛伫咱民进党支持者，你继续乱，阮才有票。啊，无咱来问李四川，你感觉李四川啊，这军事采港有重要无？啊，是李四川讲的，人诶，这会运的工会招伊来，人诶会运的塞拖拉机讲啊，这路细条啦，歹停车落会啦，有时阵哦啊，这路安尼吼歹行，伊甲你讲啥？我年底若动算，吼啊，着路会平，啊电话会倒，啊水沟会通。我咧做会运呢，我咧送会，我咧甲你讲，这路吼歹停车，过来路较细条，啊要落会所在没有，伊甲你印啥？我若年底动算，我讲路平灯亮水沟通，这大家听袂落嘛？再来李四川的团队足恐怖，人个一挂医学界出来支持苏巧慧，人个医学界出来支持苏卡辉，是苏卡辉长年来，甲着这医界拢真好，因为医学界、医生界有总共出这足济足济人出来讲要挺苏巧慧。结果呢，这国民党人去讲咩？咪讲你这医生啊，无品啊！你到底摕苏巧慧偌济钱啊？听证明这只要
足足侮辱人呢。

0: 这医生一刚无咧看讲苏口胃该做，一刚无咧看苏口，因为苏巧慧伫咱的林焕英，伊一直拢是胃患，就是针对到这个公共卫生、医学、医疗，苏口胃就在意的呢。结果听见医学界的人、医生呢出来挺苏口胃，爱叫李四川的团队、李四川的林妈去讲干胶干咩、干糟蹋，所以川北啊。小川哥，你安尼爱甲你地下下面的人稍诶约束一下，是讲人诶 TVBS 一直咧讲，讲这个李四川赢民调赢咱苏卡威15%，所以苏卡威的人啊，诶支持者加油啊！03212877990321287999032128799，这是阿玲在幕后转刷，请多多利用，多多指教。那是李四川赢咱的苏巧慧赢10几%，安尼川北啊，唔免改名叫小川哥，唔免，啊，就继续安尼就好啊。聊聊算就好，就稳的你啊咧，点着惊什么惊呢？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伫遮甲大家宣布我的福利政见。未来我做市长，公立各中各校的营养午餐全部免钱，予6岁以下的囡仔看医生，会当免读门诊，甲带伊的部分负担，免费注肠病毒疫苗、甲轮状病毒疫苗。苏巧慧做新北市长，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拍拼。
0: 是啦，听这面在做伙拍拼，咱在赢。苏卡辉无放松的本钱，苏卡辉嘛无稳赢，因为票还未开出来。尤其人这个地方上做这是靠国民党吃钱的，所以听说咱不能放松，新北市的朋友一定要倒邮票、倒催票，等我输巧慧一再赢，安尼对不？032128779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哦。拜五、拜六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到暗时七点，阿玲等你。
2: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八的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八德进步再加倍。下一位李贝，
3: 集中
2: 选票支持桃园八的许嘉瑞，动帅，动帅。
4: 黄守达，黄守达，
0: 守达守达守达，
4: 动算动算动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西区市议员黄守达吴秀达阿达拉，黄守达阿达拉，上认真上骨力上缘投，服务马上达心，好看兼好用。拜托，十一月二八，市长何新纯，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集中选票投予黄守达阿达拉，台中市中西区议员黄守达阿达拉，动算动算。
5: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相亲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王振州阿舅。王振州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算年龄，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王振州，新北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王振州，甲大家拜托，拜托。
6: 大家好，我是阿雄啊，詹志祥，来自台中市东市新社九庚啊和平的议员候选人阿雄啊，詹志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我会使顺利通过初选。十一月二八，拜托大家继续和阿雄支持，和上骨力会晓做代志的议员候选人阿雄啊，替大家来拼，为山城服务。啊，拜托哦，东市新社九庚啊和平的乡亲好朋友，都和少年的好人才议员候选人唯一支持阿雄啊，詹志祥，感恩哦。
0: 03212877990312128799，03212877999，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有恁斗阵捡草我行，我一直讲予恁听。啊，我希望十一月二八，真正台湾大赢，驾驶这飞过来者。03212877999，
7: 真骨力赢。

0: 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1: 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这部服装线，拜五拜六礼拜，中午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给你接电话。听见没？我希望您拢给我高官，给我买，让我有困难，让我有困难，因为我希望在一月二八咱要大赢，我希望用选票驾驶在背骨家。台湾都这么好，无论安怎，咱的财产就是咱的，台湾就是咱的，咱不爱去做中国人。所以我希望阮十一月二八南北二路全台湾要大赢。啊，但是恁若做我的靠山，恁若拢唔甲我买，啊，我敢若讲无力。所以加减啊交关，加减啊买，我无嫌。两千三千加减啊买，好唔好？只要健康，无啊情绪，洗好清洁，困到真甜。食啥物饭，用啥物油，点心都甲你传。该炖的就炖，该唱的就唱，因为真正物件是得起。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托拜托来高官，拜托拜托，甲阿玲啊开气哦。
2: 真哦真哦，听众朋友，哎呀，那你唱唱无？
3: 没有，我只听到都一直做好奇的，到底是变哪唱？
2: 啊，真的假的？你帮唱？
3: 我不要唱，
2: 我教你好不好？
3: 哦，安尼哦。
2: 不是，要是我教的呢。
3: 安尼哦。
2: 这来这来宾做侪拢我教。
3: 我知影这是白沙屯妈祖这个。
2: No。
3: 这不是、哦。
2: 这叫粉红超跑。
3: 对啊，粉红超跑啊，就是伊的专营的啊。
2: 无啊，白沙屯妈祖换白沙屯妈祖。
3: 啊，粉红超跑是。
2: 粉红超跑，粉红红超跑。这只有三部曲呢。
3: 好、哦、好来听看麦。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手卡位个唱个足红的。
3: 来
2: 来，真哦真哦，打出星星的卡波。真哦真哦，你我有缘再相逢，你该会晓无？这两句我未晓。
3: 未晓未
2: 晓。啊，过来过，冲冲向前冲。
3: 这个用手机唱的歌。
2: 你看人够厉害嘛，伊安唱这条歌真，伊就要进去新北市政府。
3: 是啦，我是讲这个
2: 好。啊，冲冲冲，就甲因老爸。
3: 巧慧来用这个盖好啊，啊，只是讲这首歌是因为。迄、那个白沙屯妈祖，
2: 熟悉啊，旧年啊，
3: 旧年嘛，
2: 应该即马讲起来，欸、对，旧年，
3: 旧年才有哦。
2: 嗯，
3: 啊，但是我知粉红超跑做不完嘞。
2: 粉红超跑是去顶桥。
3: 对啊。
2: 啊，但是有一些歌是旧年。
3: 哦，啊，旧年为迄个粉红超跑去顶桥写这个歌。
2: 对对对、哦，啊，结果那会知讲，哎、欸，苏卡威甲唱甲只红。
3: 哦。
2: 所以本来虾米人唱拢唔知道，啊，我呢当苏卡威旧年十月来参加我的听友会时，伊就唱这条歌。
3: 哦。
2: 我忽然讲，伊那敢那歌星，搁在台下卡一直甲人安尼哪行哪唱哪阿唱、嗯
3: 欸，
2: 这根本就是叫做歌星的行情
3: 嘛、
2: 啊。啊，搁来讲起来，伊嘛算够唱。
3: 是是。
2: 个歌星算袂歹呢。
3: 好好。
2: 所以恁即马你知啊，众嘉宾委员，你也卡袂少啊？介绍一下嘉宾委员哪样
3: 哦？是是是是。
2: 嘉宾委员，即马选举吼，迄、
3: 嗯
2: 那个。选举的这个风格愈来愈无同，起码搁哪做歌星呢？
3: 好、
2: 哦，这大你有法度吗？
3: 啊，本来就是爱好民众有印象，等那像一个产品都好好，外好的产品你嘛爱广告，无、嗯、广告消费者哪知你好伫倒位？
2: 嗯，
3: 啊，这个广告有无同款的广告啦？吼，像较早咱迄个，咱拢咖啡，咱这无涉嫌广告商品啦，比如他做。有一个博朗咖啡、
2: 嗯、
3: 啊 ，Mr. Brown 咖啡，
2: 啊，
3: 啊，这都有一个小虎队咖啡，小虎咖啡的。

0: 有啊，你未记啊吼？
1: 啊，我未记。
0: 有一个叫小虎队小虎咖啡，但是小虎队尾也有红，但小虎咖啡不红。
1: 哎、欸，有啦，你讲安尼，当然每一个，你像人咧讲，有这个提神药叫蛮牛，你会记蛮牛？
0: 哦，蛮牛的功课拍得足好
1: 啊。啊，就蛮牛以外你未记啊？其实不止一支尔，
0: 是啦，
1: 麻利亨啦。
0: 哦。哦，
1: 啊，上面但是你得敢来记。
0: 蛮牛，对不？你讲运动饮料就是舒跑，
1: 舒跑，
0: 哦，啊，迄、那个
1: 卫
0: 生纸就是舒洁嘛，啊，你迄个提神饮料就是蛮牛。
1: 就讲讲第一印象，应该讲啊，就讲伊可能功课拍者，还是讲伊迄个功课好耍，
0: 对，
1: 就是蛮牛拢好耍，
0: 对啊，
1: 哦，啊，所以恁家选起蛮好耍。
0: 是啊，所以你看我嘛是有冲咖啡啊，
1: 嗯，
0: 哎，啊里边呢，因为功课有做几种的嘛，有的功课瓜嘛，啊，有的有啥咪。公格的，什么公格部嘛，哈、哦，做这出头啦。
1: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嗯、你顶回上红的，讲你有做这偌清的红啊，菜门的红啊，过、嗯、来，我讲中嘉宾，这个一年一年哦，一届一届，
0: 当然
1: 选举拢无相款，但我感觉今麦选举要有大家一个快乐的感觉。
0: 是，
1: 真安分一个快乐，因为我讲恁经安尼，搭来搭去，马拉马去，马拉去，已经大家起码真活累啊，敢袂当来一个轻松的。所以怎啊，苏口味行啊，对台就自动点歌，拢无甲讲啥，反正看到苏口味就真哦，真哦，你我有缘再相逢，哎、欸，这真正嘛，并无简单呢。
0: 嗯，哦，这条歌嘛，不哩啊侪。不了是瓜树嘛，不了等。
1: 那就就还好啦，
0: 哦，
1: 是
0: 一段啦，
1: 一段只要生做同款啦。
0: 哦，我是讲你，
1: 现在瓜三段、两段半拢同款，
0: 是是是，
1: 所以你记一段当记三段。
0: 人这个人讲三月小妈做
1: 啦，哎、
0: 欸，但是我最近吼咧听阮一个同事吼，伊一个伊是记者出身，爱、啊、对这地方的民情
1: 够
0: 啊，阮服务处的吼，
1: 嗯，
0: 较早是算业别的啦，吼、
1: 嗯，
0: 文、
1: 嗯、
0: 别、
1: 嗯、
0: 的。伊就讲讲，
1: 是恁服务处，我计是恁立位的。
0: 伊就讲吼，其实吼，咱即马台湾的信命啊，咱的信用啊，吼、
1: 嗯，
0: 由于那庙宇啊，你讲拜妈做，有诶，长是拜着咱的先天上帝上帝阿公、
1: 嗯。三月初三。
0: 啊，三月初三上帝阿公的生日寿吼寿诞。啊，即讲吼，伊讲这是明朝啦，咱即马讲是用朝代啦，实际上应该讲大明国啦，因为大明国以后就是大清国嘛。
1: 嗯、
0: 大明国的时阵呢，伊是甲这个。先天上帝当作是国家的信用主神，然后到清国的时阵就变作是妈祖，好、
1: 嗯
0: 哦，啊，所有人就讲，哎、欸，奇怪咧，为什么这神明吼、哦，神明伊不管伊的原心呐、啊，像迄个先天上帝伊的原心是宋朝，
1: 宋朝，
0: 啊，这
1: 关，迄个关老爷嘛宋朝啊，啊，其妈祖嘛。哦，对三国啊，但是干
0: 嘛做？妈祖是明朝，
1: 明朝嘛，
0: 哎、欸，无、欸，宋朝
1: 啦，
0: 宋朝，
1: 哎、欸、
0: 是，伫迄、那个，对哈、嗯，就是梅州嘛，梅州
1: 嘛。人家讲宋朝出上侪新明啊，
0: 啊，就是新明东迄个时阵生啊，
1: 嗯，
0: 好、哦，对啊，啊，所以讲
1: 新鲜呐，
0: 啊，新鲜呐，新鲜不是生啦，新鲜呐，啊，迄阵新鲜的时阵，你看，结果到明朝的时阵，就是咧拜迄个先天上帝，
1: 嗯，
0: 到清朝的时阵就拜
1: 妈祖，
0: 啊，来到台湾的这两个。宗庙都改有色啦、
1: 嗯，
0: 对无？你看你去一个，啊，比如我昨吼，阮迄个九如的乡长，伊、
1: 嗯、
0: 讲哇，我昨吼足无用的啦，阮的九如乡吼，就十二经啦，
1: 嗯、
0: 拜先天上帝十二经啦，
1: 九如乡就十二经
0: 啦，就十二经啦，哎、哦啊，有咧办道的吼，有办寿诞的啦，
1: 啊、
0: 请吼、
1: 啊，平安的，
0: 哎，平安的就拜道啦，拜经啦，所以讲你话我变哪走？我边啊走，我一个暗时爱背经，
1: 这个无可能嘛，
0: 无可能
1: 啊！但是走你也出去倒走
0: 了。啊，所以讲伊就表示啥？表示这个先天上的民间信用嘛是盖旺盖普遍。
1: 看所在，
0: 哦，看所在。
1: 嗯，有的所在就是有的人讲海山
0: ，海山干嘛做？
1: 做甲地下工，
0: 地下工。
1: 啊，你若讲较市内，有可能是观音嘛、啊，有跟土地公。
0: 嘿，啊，然后你了种客家地国则三山国王，
1: 三山国王 对，所以伊看所在。
0: 所以你看，阮底下就是先是三山国王。刷来就是这个地阿公，
1: 嗯，
0: 啊，刷来妈祖，
1: 嗯，
0: 哦，哎，妈祖是啥？
1: 人家土地公嘛，真红，
0: 对啦，土地公足早就过年迄阵拜嘛，
1: 二月二啦，
0: 二月二啦，吼、哦，过年迄阵嘛。
1: 是啊，你若讲个，哎，比如讲台南人的妈祖加这个啥，昆新的王爷，
0: 王爷
1: 加这个天坛、
0: 哦，
1: 就是天公，
0: 哦，天公，吼、哦，
1: 哎，你若看这个台南天公庙嘛，真红，啊，恁遐嘛是。
0: 有天公庙，
1: 啊，但恁遐王爷庙则无像南昆新的宗庙嘛、
0: 哦，
1: 所以就闹热
0: 是是是，嗯、啊，人就讲吼，这个宗教吼，嘛是有夹着政治啦。
1: 当然。
0: 哦，你看这个大家嘛。

0: 就老的，
1: 就老的，
0: 大家妈来了，大家妈来了，
1: 就是这个变成现在是更敏感加专业的啊。
0: 所以大家妈伊真可怜，我感觉大家妈就是一直叫大做，伊就就来。
1: 啊，安尼吼。
0: 其实妈祖婆就一个尔。
1: 对不？对啊，爱就是婚龄啊，
0: 对不？
1: 对不？
0: 啊，为什么你变大甲正南宫就是哪哪哪？因为的你都要讲啊，蓝青标嘛。
1: 对，啊，实际上你讲伊是四格对不？你讲妈祖信用，温这个
0: 嘛有啊，有
1: 啊。啊，所以温这个有一个香妈会啊，就是大家嘛来到温屏东市的老厝，真个老厝嘛。
0: 嗯。
1: 好、哦，啊，屏东市的朱同江啊嘛是拜妈祖，
0: 嗯。
1: 所以啊，温的归来嘛有归来嘛，好、哦、好、哦。所以讲妈祖的信用伫一个所在盖普遍。啊，所以大家嘛，伊出来吼出出出巡，也是讲咱人上妈会妈祖上来上会，所以呢，伫地方上啊，这是介者信徒啦。啊，只是讲大家嘛，就像你都讲的，都、就是因为伫尴尬，因伫遐，因咧换遮久啊，所以介人讲变作是因专业。
0: 搁有一个就讲大家嘛，有啥出新闻拢是咧抢叫相骂，对不？你有发现讲嘉宾，这个不管多几尊新闻，拢是自卑为
1: 患。对啊。
0: 劝人行善，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做好人。
1: 嗯、
0: 但为啥大家妈祖婆伊只出巡，拢一定一定来甲甲迄彰化市爱相拍？甚至这边拍讲警察片也拍转去。
1: 对啊。
0: 甚至抓到迄身躯搁炸毒品。
1: 对。
0: 这已经变作予咱的妈祖满面全豆花啦。
1: 是啦。
0: 那今年咱伊机场因助理也咧讲讲，机场伊嘛咧讲讲。今年对大家嘛去出巡的人，真正明显减真济。过来点心打，明显减真济。但是不管讲信徒偌济去，还是点心打偌济，拢无好，拢无镜头啊。镜头就是伫咧小拍，拍甲警察
1: 断衣。哎呀，
0: 这已经很夸张了。过来到尾啊，讲你看人个这个白沙都妈祖婆转到算几百万人安尼嘞，以为行一天会行几天会行几点钟。登记到46万，啊，行的应该绝对超过。人家有派了一个警察在讲，结果大家在南疆说，安尼经过这个相拍了后，变超出动400的警察，啊，然后你警察无其他代志嘛？
1: 我是有感觉是安尼啦，我讲做一个比如啦，你的印象中吼，去年的花莲，
0: 嗯，
1: 有迄个产值超人，有印象
0: 是，
1: 对不？我咧看迄个白沙墩吼，
0: 就刚刚产值超人，
1: 欸、因为因是讲吼。伊毋是讲，哎，有人对头行到尾，有人讲我时间就一工尔，我来行一工，我来行两工。啊，产值上头嘛是安尼，我是要做善事，
0: 我就来有闲，
1: 我来奉献，我有闲就来去。好啊，因为你看哦，因为我感觉这个妈祖信用，也是讲咱这个白沙墩伊这做法，介绍你看，伫华莲公后乡迄个，有人去阿啥倒猪架，对不？因为你阿种一个产值超人，你去你炸一支迄、那个，
0: 吼、哦，
1: 土啊，哦，啊 ，MB， 啊，你去。啊！你真正大咧，啊，
0: 假
1: 咧，啊，所以讲，
0: 一边
1: 有人热心，吼，就来提供，啊，就像信徒，啊，因这香灯卡，因就是堆水白沙都妈祖，啊，人就自然因咯，
0: 参加信徒，
1: 就是讲啊，你外地来，吼，啊，你无方便，我甲你传，
0: 传到你家，传个所在，恁孝顺一下。
1: 所以讲是讲，咱台湾社会做传统受迫的
0: 这个，
1: 哎，大家互相帮忙嘛，你出我嘛，是嘛。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白沙墩妈祖的香灯卡，我就想到去年的产值超人，真正你看迄群人，啊，因的分工，自然分工的哦。
0: 去啊，去嘛，唔知要找上报道咩？
1: 哎呀，免啦，啊，你就是爱有人来催讲啊，这个代志无人做，爱无我来做。好、哦，有人欠啊，有人需要水，好、哦，我去传水。爱、啊、有人传传食，传啉的，啥物事？自然而然，人去的人拢会到去找代志。
0: 哎，你讲到这個，我想我早起在车顶，我看这个吹。有一个咱的白沙墩妈祖，其中有一个阿姨啊，可能是热着，所以昏倒。昏倒呢，伊可能有一点啊，闪西闪了。叫你知影，讲我另外一个乡丁卡查甫囡仔较壮，无人敢我去，人伊真正甲按起来，
1: 按起来，
0: 家叫家扶，啊，规身骨臭毛毛嘛，讲真嘞，按起来紧按倒，按起来休息站，紧、
1: 哦、
0: 互人找一个所在去换，互伊洗。啊，紧嘞，医生嘛紧啦，因为你人较济，救护车嘛无一定会当你吧。咱就看到讲，你拄仔讲，讲大部是无使，既然行这队伍，就是咱拢信妈祖，因为妈祖而来。你不一定可以玩，不一定，反正我的共享盛
1: 举。对对对，
0: 这都看到咱台湾上水的风景。
1: 对啦，
0: 但是为什么另外无几工，另外一边，
1: 嗯，
0: 说安尼冤家相拍，拍到哎，警察是何苦来哉呀、啊？结果

0: 个医生护士拢缀无闲，讲哈，佮冤家相拍，佮拍几下，过偌济就往伊往伊进来呀。
1: 对啦，对
0: 啦。那你讲，所以这个，我认为讲，既然讲到这，我相信嘉宾家己心内嘛有一个想法，讲定南宫应该改。你甲看哦，为甚物拢是颜清标？那起码讲无输赢啦，稍微较偏激个就对啦。我嘛无爱去定南宫啊。也变安尼，我去定南宫拜拜，我添油去我妈祖婆，到底想提去用？你也不得不疑问
1: 的。对啦，
0: 对无？过来，什么人给台湾的妈祖婆等于过去什么回妈？
1: 湄洲妈祖。
0: 谁？什么人传先去过讲妈祖婆爱等于湄洲进香的？
1: 对啦。
0: 感情表演啊，
1: 对啦，
0: 这不是一个通证是啥物？
1: 就是甲政治的这个因素，甲那个南参入去吼，
0: 这个
1: 破坏迄个宗教的
0: 迄个信仰。所以我讲广告了，我想要嘉宾来讲一下，讲人讲啦，新的无色，旧的无灭啦，吼，旧的新的那个例子没有来啊，旧的例子不要灭啦。妈祖婆想要叫妈祖婆，妈祖婆为咩会兴？我相信嘉宾应该嘛解清楚，所以讲过了，咱继续来讲。宗教力量是真好，但那种歹人用起来是叫政治佬啊，摕去用嘞，不得了啊啦！讲过了，问阮嘞嘉宾委员钟嘉宾。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我们的产品的主文专刷0800-088-958 0800-088-958。听众们，真的这也是听众们跟我说的，他说阿玲，我们拜拜最好拜拜，因为现在来热天来水果不放进，像我你刚买一个酸鸭，人送我一个酸鸭要来拜拜，两天我尔一粒水拿去。过来即马做者中辈，叫医生交代你水果袂使食伤济，因为伤甜。所以即马做者时代人拜拜用啥物呢？摕米，摕一包米，啊无就一罐油。你家去看大庙是毋是安尼？有人放油，有人放米伫遐咧拜拜。因为你拜拜，你逐工你拜物件，你逐工爱食米嘛。油嘛，你水啦、米啦、油是逐天爱用的，所以伫只阿玲先甲你讲，阮的草甘仔油，这是来自希腊，这边的草甘仔油来自希腊。你敢知即个？我第二批才摕到，伊第一批只入来千一万五罐，第一批入来万五罐，全部被包的公司食去，人家专柜总食。伊第一批入来万五罐，我今年一罐都抢无到，我抢到这是第二批，所以咱的。这个希腊草橄榄油一罐750cc， 原装，这是原装进口，一罐750cc， 一罐1200块，五罐6000，你若要加价，加一罐是1000，加三罐是2500，你会当用你的这个油来啉，是对咱真好。第一，听这边你怎讲，人家欧洲人拢在健运动嘛，所以人伊的肉嘛更加结实。过来，我讲过，我家己健身房教练，家己练声音的教练，拢叫我爱啉草橄榄油，所以就安尼，我开始啉草橄榄油。我真正是逐工拢有啉的。我直接要家己讲，啉草橄榄油，咱较免惊讲，迄个啥物一卡一手的。正经的，咱希望你愈来愈好。草橄榄油来啉，还是来搅拌、来炒菜、来煎物件、来煎物件都不要紧。即马继续俗啊，但是伊是愈来愈贵，因为。运费太贵了，所以你要伫草橄榄油，请你个进来，过来拜拜，供奉嘛真好。刷入去乌金草米，你知影讲最近啊，大家拢讲啊，热天来咯，要穿较薄啊，还袂当哦，安尼看起安尼汗浮汗浮啊，歹看。所以大家唔敢食饭啊，其实你无爱食饭，对身体就歹。你得卖食白米饭，但是来食乌金草米饭嘛。你米一包一斤摕来拜拜嘛，不要紧。听见米就是你要吃，米就是你的生命来源，咱逐天拢爱吃嘛，对吧？乌金赤米加糖分呢，还是不爱吃白米饭呢？或者是较不咧吃青菜水果，较不咧吃鱼鱼肉肉，蛋白质无够，过来纤维质无够，花青素嘛无够，会往个芸香干呢，较袂熬袂臭，所以乌金赤米。乌金赤米是大来吃，是小来吃就好。啊，你家出门炸一个饭丸。煮咧用乌金赤米饭炸一个饭丸都真赞，一包500块，12包6000，加价够10包3000。当然拜拜。

0: 来啊，我跟你讲啦，肉所谓蛋卷啦，肉所谓蛋卷，像那囡仔大细只爱食，你内行就知影讲这真本事了。这个肉所无蓝豆粉，无蓝米粉。这个肉酥是真赞，过来，咱用高筋面粉，听见没？咱的肉酥的蛋卷，十啊十啊十啊，才三千块，真正愈食愈好食，愈食愈爱食。听见没？啊，佫咸蛋咸蛋，真好食。来，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进来买哦。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仔，苏贞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十一月二八，宜兰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0: 继续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嘉宾的嘉宾的嘉宾的嘉宾在遮啦，嘉宾的嘉宾啦，指挥兵兵的嘉宾来，总嘉宾委员，我来考试。天大地大，我天照大，敢甲委员考试安怎？
2: 好来，
0: 来，我问你哦，专台湾，都一尊神的信徒上侪。
2: 啊，咱伊在咧讲妈祖，
0: 啊，就跳加呢这款，再来，婚礼去世界上侪神明都一尊。
2: 婚龄，
0: 婚龄，婚龄，
2: 哦，婚龄哦，哎妈做啊，婚龄婚足多啊，
0: 啊，你嘛知哦，
2: 无啊，这都阮伫顶，当婚龄几嘛几嘛的，
0: 啊，安尼好啦，我这算歹去啊，歹考啊，佫讲考，我都臭皮，我想讲，我
2: 再讲这个大，嘿，大，大家阿妈讲到这个信用，啊，讲到宗教，
0: 真正全台湾吼，全世界都一尊神的信者上侪，真正是妈做无啦。当然，你讲咱的阿弥陀佛的佛祖嘛真侪，但是讲以普遍来讲，妈祖婆，伊妈祖婆有咧起价，佛祖较无咧起价。好，过来就讲一般佛祖就是袂安尼起不起价，佛祖就是点啊坐啊念经念经嘛。啊，你讲妈祖才有足侪这个顶头有诶无诶？嘉宾，你敢知讲哦？台湾人，台湾的宗教有一个礼。就讲一般你若讲像我家己，比如我咧做义工，我天会堂，伊嘛是规定讲，你若是厝里有人办丧事，百日内底未使去庙拜拜，
2: 百日
0: 啊未满百日未当去庙拜拜，嘛未当去问神。你若讲要去问神，收惊有诶无？不可以哦，啊百日内底拢未使。啊，你若讲即个去甲庙去进香，若讲有人往生，一年内底你未当去参加进香，这你知无？
2: 我是有听讲啦，但是因为就是讲，阮厝内吼，就细人较无咧拜拜，所以我是出社会了，爱才知影。
0: 做民意代表才知吧？
2: 对
0: 对对。哦，你做副官，因为你有参参嘛，应该拢会加减加一寡庙宇往来，你就知人的规矩对吧？你敢知影严清标阿爸无伫啊？哎，讲实在，你嘛做过，哎不，你嘛甲因囝同事呢？
2: 啊，但是这代志我唔知呢。
0: 啊，伊敢无放贴啊？
2: 无啦，唔是放假吧？即副文，因
0: 为我去通知，爱去念香。
2: 应该是即种诶，人出来代志，人有讲就讲，爱无讲咱也未去问啦。
0: 哦，因为即颜清标因爸爸是严宽仁诶阿公，旧年七月才生，新历啦。哦，过来，恁即卖副院长上，
2: 江启臣，
0: 江启臣阿爸，
2: 即我着定个有印象，嘿，
0: 有哦，应该。你嘛无念香？
2: 无啦，哎，就是有印象，就是知，哎，人就是人，商家有甲你。有甲你吼讲，副音有甲你讲无？这
0: 我甲你报告，江启臣阿爸嘛是旧年七月，江启臣阿爸甲颜宽、颜丁清伯阿爸可能差不多，迄个差一礼拜左右过身嘞。
2: 这拢
0: 拢阿未对你呢。啊，颜清伯有去福神教无？有呢。
2: 啊，伊当署长嘛，哎，伊是刚当署长。
0: 当署长嘛，当替加一个嘛，当立一个嘛，过来。江启臣有嘛去福神教，搁请神尊呢。
2: 诶，唔讲，我是看。
0: 啊，你搁叫人袂当去呢？你叫人领导办丧呢？啊，袂一年袂使来呢？你看到啥物？
2: 无，我看到新闻讲，介绍有迄个
0: 新闻。哇，千里眼啊！
2: 落落去啊！
0: 千里眼，伊要接过来巡警的，有伊的手腕倒头栽落落去。这当着讲派吉条叫神尊啊，千里眼安尼。
2: 迄个讲介重啊，对无？
0: 无，啊，那一般咱若咧请神，应该是安尼嘛，请啊手刀咧，
2: 对
0: 无？啊，那有人迄神叫你讲神要落落去很难呢。好，过来，跟颜清标跋倒咧。
2: 哦，就神跋倒了后，
0: 颜清标人断不见了，就是伊就楼梯间嘛打无好。
2: 对啦，对啦，打无。
0: 过来，

0: 佫甲你讲，妈祖婆出巡了，唔着伫个中华都相拍，拍甲警察拢敢拍。佫算来这出巡的妈祖婆的轿啊，头前迄两个光轿的，轮流跋倒的。
1: 哦，
0: 这不可思议吧？
1: 嗯，
0: 伊个神轿跋倒安那？伊个一边起落，
1: 对对对，
0: 啊起落表示妈祖婆的金身，迄是讲这伊唔知有连起来无，咱唔知。那无讲实在，搞不好金身伫内底，
1: 嗯，那车把变
0: 了，落落来咱茫知。
1: 嗯。
0: 那怎么会一连串的？
1: 嗯，
0: 你有发现讲今年尤其大家嘛，
1: 嗯，
0: 这个新闻阁特别歹看，
1: 嗯，
0: 所以嘉宾、嗯、一般啦，你讲借有这个宗教力量，借着自尊心，讲起来我常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哈、
1: 嗯？
0: 我刚刚讲心嘛真辛苦，虽然心明是咱的精神寄托，信用的人、信的人，你先该食果啊，啊无信人就算了哈。
1: 嗯，
0: 可是你有讲神敢那叫人利用吗？
1: 嗯，是啦，本来啊，
0: 大神大道啊叫你利用。
1: 其实吼，咱人是照人的想法去创造神啦。我是感觉安尼啦、
0: 嗯。人的想法去创造神，这个好，
1: 对不？因为像讲咱讲什么爱扩军啦，
0: 咱赋予这个神力嘛。
1: 啊，实际上在这上吼，当时比如讲扩军，吼，而且扩军就是啥？甲迄个清朝迄个时代，吼、哦，你话说讲，咱讲王爷，王爷，王爷都是较早叫官府嘛，
0: 哎、欸，
1: 吼、哦，
0: 将军呐、啊，
1: 将军嘛，
0: 吼、嗯，兵嘛，
1: 爱、哦、有兵嘛，啊，然后头前你看有宝马啊，吼、哦，爱有大将军，吼、哦，啊，然后呢，啊你，
0: 啊有坎马，
1: 嘿，对不？啊，所以伊的布置哦，都有啥物，啥物前后左右吼、哦，五军吼、
0: 哦，嗯，五爷将军，
1: 对对对，这都是甲迄个兵营迄、那个。设计是类似的嘛，所以我讲啊，我大概去看咱这绕境哈出巡哈，迄个真正改成迄个古早时代
0: 哈，还
1: 兵马咧出动同款嘛，啊都有补给，好啊都爱迄个分迄个哈，迄个人讲是铁锤还是怎样，都是类似这种的，
0: 比起行安尼啦，
1: 对对对，啊这东这敢是
0: 分高吹，
1: 这嘛是人想出来啊，对不？这要安那服侍神明，好，这得规矩，好爱坐轿，好爱分头前轿，啊，到牛山。我咧看咱这庙会，这文化内容，我讲啊，这就是学家在古早人的时代，迄个时阵，伊讲用个套用啦，咱讲模仿啦，就是甲规套起来搬啦。
0: 鼓励，
1: 嘿，鼓励嘛。其实我嘛唔知古早是安尼。但这是后边的人去想的嘛，想啊，较早人是安尼，所以咱就安尼吼。无你讲牛山，什么是牛山？
0: 不知。
1: 对啊，我就看人迄牛山，哇，那是山，迄个物件。
0: 有嘞，
1: 哎、欸，对，圆
0: 迄个嘛。
1: 圆的迄个嘛，啊，迄个是真正人讲，迄是伫古早时代真正有这种物件。
0: 皇帝啊。
1: 系啊，出巡在你爱炸、嗯，我讲爱炸日头，迄个叫做山。啊，为什么山人都咱看下来河山是？
0: 啊，伊计是长的，伊长，敢那长，迄个灯笼安
1: 尼。对，啊，所以。但是一定有顶过啦，但我想起顶过吼，嘛是人去加创造的，还是讲去加特用的吼、哦？啊，然后讲啊，就是安那安那，啊，其实上我讲发明这仪式的人啊，伊本身就是对古早的生活有了解，伊甲古早生活在所有相关的项目，伊就起来作为咱新民的所使用啦。
0: 不过唔管咱话吼，等于讲。因为安尼讲啦吼，你讲为用鼓励看到啊，咱买单讲有可能讲落起价，
1: 嗯，
0: 有人讲啊，落啊，请神请神妈祖婆啊，咱就当时咧出巡，啊，可能有会起价，
1: 哎，
0: 啊有会跋杯，但不管如何，其实它已经有点变成乱象。不像讲伊乱象，嘉宾咱搁讲一项咧，每一年的过年，旧历过年会安那，新历的这除夕夜啊，旧历年刀门、年刀门啦，搁来正月初一安那。抽国运签
1: 哦，对啦，
0: 全台湾头到尾，罕咧有国运签，先做同款，对不对？台北的妈祖，甲台中的妈祖，甲台家的妈祖，甲着台南的妈祖，好奇怪，搁坤新哦，这大家拢咧出这个国运签，结果今年嘛，足侪人提出来讨论啊，讲好，你国运签这么侪，厦门都实在是真的。
1: 啊、
0: 大家对号入座哦，我跟你讲，可能拄啊吓到你讲，有啦，阮就讲着属龙公相啊，那就开始讲，哦，对，倒一个叫国师。
1: 哎，
0: 妈，我系讲十外斤，一二十斤的国运签，现在冇一个对的。
1: 所以我是认为讲，
0: 包山包海啊嘛，
1: 包括这个国运哈，国运签。

0: 点吼，即嘛唔是讲作假诶，咱即嘛咱
1: 记者有诶啦，
0: 对嘛？即个因为有都有在即个媒体诶放送嘛，媒体会甲起来报嘛，啊，结果愈报的愈兴嘛。因为我感觉作者咱诶流行的安尼，诶，讲到咱即嘛即个宗教活动，伊嘛有流行呢。当时流行啥诶，未来流行啥诶，啊，像你讲郭文强。就差不多这十多年来、二十年来，就足流行的嘛。哦，当爱去救一个郭文签哦，包括政治人、民选的这政治人物，爱去换桥，哦，爱去赢价，这嘛是这十多、二十年来，这啥情？你敢有印象？
1: 没有，这一年、啊、十多年，那你若要讲阿扁的时代就无安
0: 尼啊？系啊，迄个时代也无啊，啊等于
1: 阿扁的时代真，啊李登辉时代嘛无啊，因为李登辉基督教。
0: 基督教的啊。
1: 啊，为什么这十数年来？印象真正的是朱立伦，
0: 就是流行。好，我讲这个流行安那来，因为媒体报道，
1: 抢镜头嘛，
0: 媒体报道，
1: 抢镜头嘛。你甲看讲，这边这个镇南宫要出巡，伊头前小小的所在，你唔知去过镇南宫吗？伊一埕足细，埕无甲伊瞄出来，埕真细。
0: 我唔明话贵有
1: 几？是一大堆。你讲头前看上头前有一个郑丽文，再来杨琼英、江启臣、卢秀燕。颜清标，啊，咱市国用徛伫庙，迄个桥边，啊，就看到一个万红丛中一点绿，那、叫红没关系啦，差不多是安尼啊嘛。因郑丽文讲啊，我们都写中国字，我们都讲中国话，你放屁！咱现在叫繁体字，伊叫简体字，简体字，我叫中国话，我叫国叫华语，人家叫北京话，别鬼扯啦！但你看排队排排拢因啊奇怪吼。啊！这个人摆做伙了。啊，当中华这个警察局向拍干的时候，徛伫这个大家镇南宫，你妈祖庙面头前遐，政治人啊，你在哪里？我出来讲一个话了，好不好？我谴责暴力可以吗？
0: 对啊。
1: 没有。完全无。
0: 对啊。
1: 所以嘉宾，你不得不让人感觉讲，我为什么爱信恁家？再来，你看婚姻馆张丽神。看到这个嘛，恁同事啦，张荣民后因祖囝，硬去讲钱，硬钱就要徛伫头前。我嘉宾啊，你较早做过副馆长，啊，咱的祖囝嘛做过馆长，请问恁有安尼做？
0: 不，因为伊这个吼已经不是一届啊啦，因为
1: 已经
0: 后门咧起来曝光，甲人杀走，结果杀掉人迄个楼主。
1: 是是，去年啦，
0: 去年杀掉楼主。
1: 啊，过来，过一个人白沙都妈祖无出巡，已经吼去踮咧这个婚姻馆，用卡面人砸啦，硬砸要甲砸入去这婚姻馆来，讲希望吼妈祖无爱救，阮婚姻就散起来。婚姻散起来，是爱问恁只馆长啊？那会去问妈祖无啊？啊，过来我问你。我嘛食醋啊！我婚姻馆有食北港妈啊！啊，你也无爱问阮北港妈？啊，是安那白沙墩妈赢过阮北港妈吗？你又觉得有没有？
0: 是啦。
1: 无聊到爆。所以政治人物去算这个，嘉宾你家己买去跟叫吧。人嘛
0: 有啦，有啦，有啦，
1: 当叫啦。刘芳家己
0: 叫。对对对，要下咱去当张叫，咱是讲到一个老的公差
1: 啊。嘿啦，那委员来啊，对不对？你嘛无讲，哎、欸，今日快快快，好，我这信徒遮济，我来就好。哎、欸，就很难看嘛。
0: 是啊，咱庙会是一个民间的宗教信仰，啊，咱庙方，咱就当作社团咧办闹热办活动，啊，人有闲邀请，咱就过去嘛。哦，无吼，讲起来啦，咱台湾的新尊新面介多，差不多通有，逐礼拜是逐个月通有新面。
1: 对嘛，讲实在，较大间较细间，拢有伊的存在，拢、有伊的信徒。但我真的觉得今年唔知道是这边镇南宫发生遮济代志，予咱特别有感慨。所以讲过了，继续来跟阮的嘉宾讲。好，当这个宗教甲政治白做位时，你安那看？讲过了，问嘉宾委员。
0: 谢谢。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确实真嘛吼。听这面凉咪寒寒凉凉，凉咪阁真热。迄老干老干呢，你若讲去汹涌吹者冷气嘛，真舒服，但是身体可能袂堪真。过来最近这天气哦，真的是介讨厌。可能一礼拜内底有三天个凉淡薄，啊两天就热。哈、啊，可能三天落雨，啊可能哈、啊、两天日头就大，所以真侪人身体煞袂快活。所以你若无动头的人，才逐礼拜咧着。 念一条这念一条那条啊都做包跟他包会公司啦，人咧流行。

0: 什么会你对人流行，所以这个时候58图像 S58 杜松 S58 现在图像 S58 是加强效果哟 Plus 为什么这样说，我跟你说，来你现在早起起来跟吞两粒图像 S58 只要你较不肚子较不像脏暗都睡不饱，明明有睡但是也就这样，哦，就是很累很想要睡很疲劳很想要睡觉，整天像睡不饱眠的，啊，再来你会感觉你自己较有精神较不疲劳以外刷下去，你会感觉自己呢，继续变成说加上热情较活泼较美青差很多，当然嘛，较有动头嘛，你要安尼家己生活较美趣无？莫用感觉你敢拄骨鸡啊咧，互你较有动头嘛，莫定讲热甲逼着啦，热甲逼热逼干咧，定定要哭哭哭啦，无得讲啊，都伤过头老热，啊，搁吹着冷气讲哇，冷气吹伤济嘛，袂舒适啦。所以听这面你听有我的意思啦，啊，你会给多上 S58 爱买啦，食素是食错拢会使食。多上 S58，甲你讲一天一摆，再时甲吞两粒。啊，你若讲做美工的，还是走长途车，还是本人都较疲劳的，你得食多上 S58新的 Plus 的，一盒60粒。一盒60粒，一盒3000，即马4盒6000，最后一摆4盒6000，加价个5盒6000嘛，最后一摆，所以万二块拢要买即个上新的图像 S58，万二块就是9盒，正俗最后一摆哦。再来上好你加雪中红，咱的雪中红是大家拢知的，即个雪中红即马真侪少年朋友嘛在甲咱买，因啉雪中红加差足侪。你不要说你要去运动要爬山，或者是要跟人去进修要跟人去游览，雪中红喝一下，雪中红在喝就是好在对，它有维生素 B1 帮助咱的皮肤心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现代人在不爽快都是这个不正常，心脏啦皮肤啦神经系统嘛，对不对？再来咱有这个维生素 B6 B 群叶酸 B12 帮助咱的红血球的产生，所以听见你安尼人足气足气足气的，啊，膝盖有的坐都坐袂掉呢。膝盖讲奈倒伫眠床，奈天崩，敢那无事咧过。嘿，膝盖讲你为眠床顶爬起，为椅仔顶爬起，哎，那咧地动，唔通哦，常常安尼哦，乌天暗地哦，听见咪唔通哦，过来困无好的人吼，真侪疗养当中诶，请你给雪中红、雪中红、雪中红、雪中红，较袂定咧碰者奈者碰者奈者。一天早起加喝两包，你会当两包雪中红加两粒的图像 S58， 真正呢有差呢，差足侪。那雪中红即马是5盒6000，加价购是10盒6000，啊这加价购10盒6000，即马够安尼啦。人工我都唔知啦，所以有需要朋友紧来。啊那尤其保养品6罐6000是最后一摆呀，6罐6000最后一摆呀。啊尤其保养品的加价购10盒6000，10盒6000嘛最后一摆呀。啊那呢就。祝福你，你他们的也剩没多少，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
1: 梁偶梁偶梁梁偶梁，大家好，我是屏东市议员梁玉慈阿祖啦，阿祖绝对无改良，因为阿祖上认真上骨力为咱乡亲打拼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屏东铁佗，也欢迎大家来阿祖的服务处，屏东市中孝路138号，让我请您饮茶，屏东市议员梁玉慈阿祖等你来哦。
0: 不知不觉讲妈祖不安尼讲要一集啊吼，不过听你们还是跟你讲可行不可未啊，我嘛希望你卖金庙起行，恁家附近老妈祖婆你去认真拜，恁家附近老土地公你认真拜，无一定要盘山过岭去较远的所在，因为恁老这颗心。心中有佛祖就有佛祖，他家内底有佛祖你就有佛祖，啊那真正你有佛祖有妈祖婆存在，你就心存善良。我讲应该是
2: 有哦，哎，这做介好，本来咱是这个。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明吼，都是靠人吼来做善事啦。
0: 你像我家己的去庙做几工，是因为我第一无好心，我洪建义带我去，我刚刚讲伊甲我指点，我觉得家己增加信心嘛，啊，就是你认真做就对啊，天公会听我，神会听我，就认真。啊，我就觉得说，当一段时间度过这个难关，我家己讲，我会去甲你做几工，我没什么好报答，就是我来换我去。 做别人。
2: 是，
0: 我觉得人生是，我是安尼想。
2: 没错啦，都、就是宗教来坑人啊，坑人来。

0: 做善事，啊，某一种就是互你求一个心情的平安。嗯、所以咱咧讲的，我就想着准去年准年啦，阮拢甲迄个阮的迄个附近的庙宇吼，阮、就做一个普渡吼，啊，人讲占卜占卜，迄占卜了迄个物资啊，迄祭品啦、啊。有人一般拢起来救济、
1: 啊，啊！你敢是送去华莲？
0: 嘿，啊不，迄是去年的白米，啊，准年吼，阮都办一个叫做宠物。

0: 咱来遮普陀遮好兄弟嘛吼，就是无人拜嘛。
1: 嗯，
0: 啊，你也知影，啊，都有人想着讲，哇，啊，人吼，啊，种往生去，伊无人甲拜，孤魂野鬼这种好兄弟。
1: 嗯
0: 咱个普渡一下，这是做神书嘛？好、
1: 嗯，
0: 无、哦、就是讲啊，无伊一年通天都无无通好食，吼，无无香火，哎，无
1: 善人伊嘛有啦，
0: 对嘛吼、哦？啊，然后就讲啊，恁猫狗啊咧，
1: 是谁甲你提醒？
0: 啊，就是较早阮服务团队哦，伊有讲哎，啊，这在做起码做一个人的家庭的生活，无限人哦。猫啊狗啊，嘛是引导的猫小孩啊。哎、
1: 嗯，
0: 猫、啊、小孩，因为讲猫小孩，伊在生的时候，伊有人甲疼惜。但是有的流浪猫、流浪狗在路上爱乱乱踅，叫车弄掉，对不？清洁队甲收掉，哎，迄嘛是一个生命，对不？伊讲啊，这嘛是算空空也滴同款啊，无人
1: 甲。是啦，因为投胎无一定，大家都是一条魂啦。哎
0: 嘛，爱有一个魂，啊，这个魂爱嘛甲拜一个，所以就讲。迄阵准你就发起了这宠物普渡啦。
1: 啊，你有请法师来啊？
0: 哎、欸，啊，无，阮就甲庙讲啊。
1: 哦吼，甲庙、欸，对
0: 啊，庙做伙因就是大德公啊，东东有啊。
1: 好、哦哦哦，
0: 啊，迄个阵呢，阮迄个庙呢，天公庙嘛，足趣味的哦。伊讲迄个摆放一个贡品的桌啊，一般人诶，咱一般家庭去啊，信徒去啊，拎的一桌一桌吼、
1: 嗯，
0: 都一般诶，咱的餐桌嘛。
1: 就炒圆
0: 圆圆，啊，就差不多咱平常时食板豆迄种。但是呢，啊种放迄个宠物诶吼，伊就摕战棒吼，伊就较放较低咧。
1: 哦，因为宠物较
0: 低
1: 啊，四级开啦。
0: 你看，啊是毋是介大心？伊就是讲这四级开，爱就放较低咧。啊，然后呢，迄个在来，因为是红报名，好，比如讲开放五十名，好，啊就有人来拜，好，就人来啉嘛。
1: 哇，恁五仔应该足紧
0: 的，啊，足紧的摸啊！啊，然后
1: 咧，即
0: 个啊，迄天，迄天咧拜的时阵呢，主要是要拜只个无主的，
1: 嗯，
0: 啊，但是你也总讲有饲猫啊、狗啊，
1: 有主，
0: 有主的，啊，伊就是甲因因
1: 嘛去领导。猫啊、狗啊有主，
0: 哎呀，
1: 可以咧，好亚弟无主的。
0: 哎，啊，咱就是做一个拜嘛，啊，因来早上大家都会准备哦，迄、那个罐罐罐。
1: 啊，因家己狗啊猫爱食。
0: 啊，冇人冇兔啊嘛来拜啊，啊，兔啊只个都无共啊。啊，做侪模样，哎，做侪模样，你看伊饲啥嘿，啊，伊就起来拜，哦，啊，都有坑相片。
1: 但是大部分是狗干鸟吧。
0: 对，狗干鸟，啊，都有坑相片，讲因到位啥物
1: 事。
0: 啊，所以你得看讲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所以讲哦，即马现代家庭连这个宠物啊，嘛是因到位毛小孩。
1: 哎、哦，即马因的松鼠比胖爸母更。
0: 啊，所以你来看嘛，咱一般来讲啦，吼，一般家庭咱去占卜。就是讲咱做做公应嘛，
1: 嗯，
0: 啊，即个无主的好兄弟吼，啊来分享一下，啊，咱只占卜了，咱只奖品，咱只砸回去，啊，阿准无在庙方，伊就甲地方的即个传理长联络一下，啊，去做吼，
1: 管好人，
0: 管好人，即较艰苦的吼，拢拢个救济品嘛，所以
1: 啊，宠物的要物件要提到，
0: 哎，啊，咩啊，因为宠物的物件吼，我想讲应该是
1: 罐头的，
0: 不是人要食的，嘛是有、啊、有宠物通去食啦。啊，因为有诶收收诶吼，阮、
1: 哦、
0: 有一个流浪动物啊，收容所啊，
1: 赶快关出去，
0: 诶、欸，嘛使关出去啊。所以你看这个，
1: 专台湾可能第一个叫张嘉宾委员吼，第一即中原普渡甲庙诶合作，连这个宠物，这个猫啦、狗啦，你饲诶只，讲真心也不过分。
0: 诶，主要是咧拜迄种吼路上去有车弄掉诶啦。
1: 啊，但是你讲诶啊，结果真正作家人来啊。
0: 啊，对啊，作者出来有来，有咧饲诶，因着来啊，在怀念因到饲诶迄个哦，迄、
1: 嗯
0: 那个毛小孩啊。但是咱主要发起发念啦，等那就好兄弟嘛，好兄弟是无人拜嘛。
1: 嗯、
0: 啊，阮想讲啊，这一日到晚在路上车去用弄死，一年当嘛作罪呢。
1: 嗯，
0: 对不？啊，这东西嘛一条魂嘛。
1: 诶、欸，你讲咧，我甲你讲哦，信不信在人，嗯、我家己没有做义工、嗯、啊。我有看到迄读者底下讲，我讲，诶、欸，你有去你？伊甲问讲，最近你敢有狗死狗啊，是狗死猫？伊讲，迄、嗯那个信徒讲无呢。不过我看你有一个，
0: 有人咧对，有迄个猫咧狗咧对，
1: 有狗咧对呢。伊讲，哈、哦，敢、啊、有吗？伊讲应该，若无就是讲，哎，再讲啊，有啦。有一届，我伫路边，算讲迄不是狗死，是因为有人已经甲狗死
0: 啊。伊都甲对过，
1: 不是不是。拖在边啊！
0: 哦，伊个，
1: 啊，伊个告过伊辛苦的
0: 过，哦，
1: 啊，就不没有尸体啦。
0: 哦，
1: 伊讲拄啊，迄个时阵，因为告干了要哪领人？
0: 对，
1: 伊搞我想都是你啊。
0: 对啦，对啦。
1: 啊，伊就甲你对，所以话搁讲反头，我讲这不是叫你迷信的讲，真正就是一条魂嘛。
0: 对啦，
1: 对不对？就是，就所以讲，你讲嘉宾委员因在即个中原普渡，甲即个无主的孤魂野鬼，啊去祭祷，解祷。 啊，改。

0: 祭拜。啊，同款，咱这路人狗屎狗啊、狗屎猫啊，其实嘛足侪。哎，但是嘉宾，起码双北，足侪虾米你知无？
1: 鸟气啊！
0: 啊，对，有够侪。啊，这鸟气，常常咱拢看到路有鸟气叫狗屎。
1: 哦，是啦，咱也总
0: 听。
1: 徛伫吼，徛伫咱的这个宗教，拢是一条魂，啊，这是尊重生命啦。啊，当然不是每一个生命，像鸟屎啊，生命在讲哦，怕死同恶都甲拜。但是就亲像较早，你看兽医吼，阮迄、那个我较早伫顶管政府吼，阮迄、那个有迄个负责兽医，负责这个动物的这个单位，吼、因都有一个叫做迄个动物的灵魂的塔，一些。拜，哎，就是咧拜祭拜，
0: 这是管政府。
1: 不啊，就是那样，屠宰场嘛有。
0: 哦，对，这一定有诶。
1: 屠宰场一定有。
0: 尤其现在屠宰场的就是。
1: 哎，对不？
0: 所以因的铺都算澎湃。
1: 对啊，对啊，所以最讲对市场内底、屠宰场内底，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信用吼，伊就是你要讲较正面，就是得讲尊重生命啦。每一条生命可能伊是猪啊、狗哈，迄个猪啊、迄个鸡啊。好、哦，爱、啊、是互咱经济动物嘛，互咱人食。
0: 嘛咧替咱赚钱，
1: 对啊，
0: 嘛是饲咱啦。
1: 对啊，啊，你也是讲对吼，像这种的思想吼，包括迄个原住民吼，台湾的原住民嘛是同款哦。
0: 做
1: 为什么呢？因去拍拉的时阵吼，伊、是啥？伊讲吼，其实因的猎人啊，因家在山地，伊讲因是咧小输赢，我吓赢你嘛，我甲你拍嘛，你互我拍死嘛，对吧？啊，变作我回去。阮的食物嘛，但是
0: 猎人嘛，有可能叫山地不死、
1: 啊。对啊，啊所以讲，伊讲今仔日因咧唱迄个歌，欸、我怎讲？哎、啊，恁唱迄个歌是啥物意思？伊讲因唱歌大概有三种，一种就是讲讨战功，就是讲我等来我拍着山地啊，我等来部落啊，
0: 做英雄、啊，
1: 我做英雄，我互恁知影，介样出战我赢、啊报战功，
0: 啊个更是不等
1: 啊。嘿，啊就是讲这条山，吼山地做大只、啊，是搞大家专登动物堂去分来食。啊，第二，伊是咧感谢迄个山地公，
0: 感谢
1: 讲啊，你就哈，你就输我嘛，吼、啊，你就怕输我嘛，所以你变成我的猎物嘛，
0: 你我食物啦，但我若怕输你，我是恁的食物，
1: 对吧？啊，第三就讲啊，最后一道就讲啊，你即马就已经牺牲啊，吼、啊，你就好好啊，就
0: 去投胎转世、
1: 对对对，啊，你就好好系、啊，不一定讲投胎转世，关注面的信仰内底不一定是投胎转世，讲、讲啊，你就好好。放下啦吼，啊这都我甲你吼都无冤仇啊，其实重要是最后一段。
0: 我甲你无冤仇。
1: 无冤仇啊！
0: 你莫来偷名啦。
1: 嘿，就是讲因为原住民对因的帕拉这个猎物吼，伊嘛应该尊重哦。嗯。是我运气好，我赢你。嗯。吼、哦，啊，起码你有贡献给我的，吼、哦，
0: 我冇甲你感谢。
1: 我冇甲你感谢、啊，你以后咱就是无小欠。
0: 惨无到嘴无人。
1: 嘿、哦，对对对，啊，就是放下，啊，咱就是莫计较吼。哦欸、我感觉这嘛是该有趣味
0: 咧。不过你讲讲嘉宾，你讲这真好算咧，就是讲有影啦，互相尊重，
1: 对啊，
0: 生命嘛，
1: 啊、
0: 你尊你一只鸡，一只鹅，啊，一只鸭，其实都一样，因为奉献咱饲只饲猪、饲鸭，是不是？饲牛嘛是为特别耕作啊。
1: 对啊。
0: 啊，有人饲牛是为特别食
1: 啊。对啊。
0: 但不管那伊就是有甲咱帮助。
1: 对啊。
0: 啊，咱嘛有甲饲嘛，无免那大汉。
1: 对啊。
0: 咱嘛有去趁钱买饲料来甲照顾嘛，所以。你讲这个，哦，这个葡萄的心，较澎湃个。
1: 对啊。
0: 因为菜市啊，葡萄就老嘞。
1: 对。
0: 过来这多灾田的葡萄就老嘞。
1: 应该是安定啦，把这个灵，把这个魂，把你安啦。好、把你安定啦，哈、安定就是别来小吹嘛，哈、就希望讲你得好好去哈、啊，咱就是，我感觉这种意识哈。
0: 互相尊重，
1: 互相尊重，哎嘛，好，这个做这个代志的人，伊心头哈，伊袂讲，哎呦我呢。我
0: 有杀生无啦，我安怎无啦？
1: 这嘛是一个普度众生，
0: 护你的心，安大你的心。
1: 所以我讲宗教就是要求一个心安嘛。啊，所以咱普度就是讲哈，好兄弟祭拜吼，还是望讲就是你也好好过你的日子，爱莫受害吼，因为咱嘛足惊人，即个吼无主的
0: 哥
1: 哥对嘛，
0: 啊、你惊着啦。
1: 嘿嘿嘿
0: 啊，但是过来就讲即动物灵啦、
1: 动物灵嘛，
0: 然后动物灵嘛是爱家祭拜，不管哪，你都一条生命。所以咱嘛希望讲，这个台湾的宗教会当较清净嘞。就讲，因为咱所在足侪大金庙，拢是半乌的咧江岸嘛吼。这嘉宾应该嘛没有否认呐。啊，为什么大金庙就是香火旺盛？香火旺盛钱就真侪。我感觉这已经是嘛台湾未来

0: 爱处理，因为这几种乱象。
1: 对啦，
0: 我们讲真的，伊无咧开发票嘛。
1: 嗯。
0: 所以无咧开发票，你讲为啥人会对这大家顶南疆眼界袂爽？就讲、嗯，有可能你是摕信托捐的钱，伫咧替恁家己算计嘛。
1: 对啦。
0: 啊，你讲北港妈也是这个样子，因阿姐唔是北港妈做经的当属对，阿姐唔是恁咧另外嘛，有一寡笑亏嘛。
1: 嗯。
0: 啊，那安尼嘛当做立委，嘉宾啊，恁读到这册要从。嗯
1: 啊，民意代表就是为民服务啦，吼、哦！啊，宗教就是安定民心啦，吼、哦！哎、嗯，就啊，劝大家做善事，吼！啊，大家研究一个心安，啊，这就是主要目的，就是。
0: 啊，嘛希望因遐出来民意代表，嗯、你嘛讲为民服务嘛，做好事嘛，不要捣乱嘛，对不对？好嘛，会抓你。阿爸，感谢阮来自屏东这集将嘉宾讲啊，足好势，互相尊重，拢是生命。感谢阮的嘉宾委员赞哦。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赞咯赞咯，听这面话，尤其保养品有赞无？当然赞啦、啊，无你来用哈尼古民国九十一年噶只嘛，民国九十一年噶只嘛。过来，咱的尤其保养品愈做愈好，你嘛知影，因原料是愈新嘛。我定甲听这面报告讲，我变物件，我物件无可能一概做侪，因为我一直看看讲伊原料安怎。再来听因为西西在那边，那么要让大家较简单使用的，所以尤其保养品现在是五款 五种一盒的嘛，再来二加三二加三如意合作一款四盒的，再来五盒加里头隔离霜，六盒加这个减做粉底粉那些隔离霜，因为我的鼓励都是说希望这样卖抹粉，因为你一定要抹粉，看起来有当时抹伤高嘛，真无好看。再来抹粉有可能拍到你的门根腔，毛可能抹粉够讲的讲，和你的这皮肤会较大。再来补粉有时阵那是补了无拄好呢，哎呦喂，老干了变作一条沟底下真歹看。所以我尤其保养品打霜未油好吸收，比你的门根腔更加油，直接和你的门根腔会当来吸收的尤其保养品。一盒金杯净白润肤液，我还讲无人嫌家己伤白，尤其热天人，那你一定爱个早按摩，特别是安尼一大一大的所在加强一下。再来二加三，二加三，二号加三号，如意足好说足好抹，足油足金头。再来四号粉质顶的精华液，这吼敢那咧大面膜啦，尤其增加皮肤抵抗力。五号家里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号粉蓝色兼做粉底隔离霜，安尼五罐对吧？即马是六罐六千，六瓶六千，六罐六千，甲母亲节最后两礼拜。那尤其本面的加价购咧，十罐六千，十罐六千，赶快甲母亲节。未来就是十罐爱七千，过来未来就是变五罐六千，我拢已经甲你讲一个话过啊。所以听这面你家己把握，尤其保养品，尤其保养品伫家啦，抹我尤其保养品出去，你会认亲。因抹咱的尤其保养品就是金骨，就是光整，就足金的足光整的。所以尤其保养品，你顶下赶紧囤，赶紧买过来。听这朋友，这段时间天气变化，所以物件紧派紧超生。有经常食了无清的物件，无唔对物件，结果口口走变数。啊，口口走变数唔好，但是几日间唔走嘛，真艰苦。所以我第一节目来底定讲，你有一个习惯就好，食咱的好菌多，食好菌多有可能让你一天放三摆，但是绝对袂叫你三天放一摆。伊就是要你放好清气，所以一天可能放两三摆，第一摆放较济，第二摆搁一点了，第三摆诶可能就无啥物啊。你规天就舒服诶，过来食阮的好菌多，帮助消化。刷你去听见放个清气才袂出代志。好菌多搁少少个一盒四十包才千二块，五盒六千块，加加个五盒三千块，十盒七千块。所以阮个好菌多通常听众朋友咧买拢是十五盒，咧消不离根，伊足常食过别行无好来食咱个嘛。好菌多伫遮，当然困，热天人一定困眠较少，热天人早天光，热天人的困眠较短，所以造成经常热天人常常赤夜，常常跟人发生的困无好嘛。所以困了饱，困了饱，困好饱买来吃，你想要中昼吃饱饭再吃一包，再来要困以前再吃一包，等下你真好落眠，真好困眠了后，你吃一包，特别要困以前吃就好啊。困了饱来得加把 GABA，让你心情好， 较袂定，有准掠讲。

0: 0800-088-958 0800-088-958 好吃的肉酥蛋卷快来哟、0321-28799 0321-28799 拜五拜六礼拜阿林本人接电话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很有关心大家0321-28799 0321-28799
1: 大家好，我是阿翔啊，詹志祥，来自台中市东市新社啊、石冈啊、和平的议员候选人阿翔啊，詹志祥，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会使顺利通过初选。十一月二八，拜托大家继续和阿翔支持，和上骨力会晓做代志的议员候选人阿翔啊，替大家来拼，为山城服务。啊，拜托哦，东市新社啊、石冈啊、和平的乡亲好朋友，都和少年的好人才议员候选人唯一支持阿翔啊，詹志祥，感恩哦。
2: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八的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八德进步再加倍十一月二八
3: 集中
2: 选票支持桃园八的许嘉瑞动算动算
0: 动算动算，听见没？动算动算，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口罩我听啊，听见没有？恁会记认真甲我斗三工，我会继续讲给你听。因为咱想要十一月二八大赢，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拜五拜六礼拜，中午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会等你哦，来甲我开市哦。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新北市是全台湾人口上侪的城市，真侪家庭为无同的所在来到这。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